0: 抗疲劳、抗衰老、抗老化、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9日举行的第15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位于汝拉山区的上帕尼奥勒，这是第5次承办环法自行车赛，而终点是首次承办环法赛的索拉松高原。第15赛段的比赛全长183.9公里，总累计爬升3950米，这是参加比赛的选手在第二个休息日来临之前迎来的最后一个山地赛段的比赛，同时呢，也是本届环法大赛第5个山地赛段的比赛。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黄山所处的集团，现在是位于第4的位置，与领先的选手之间相差了2分17秒的时间，而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24公里的赛程。那从第15赛段的路线设置上来看啊，前37公里呢，选手们骑行在的是汝拉平缓的丘陵地带，所以也是在比赛开始之后的17.3公里设立了一个途中的冲刺点，这也是冲刺车手争夺绿山积分、突围集团实施战术的一个阶段。那么之后就会进入到爬山的征战之中，选手们将从汝拉山区一直向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那么在整个的行进过程当中呢，一共是设立了4个爬坡点，有2个3级难度，1个1级难度，最难的是在终点 HC 级的爬坡，这也是第15赛段最大的一个看点了。大家都说这是总成绩的一个决战分水岭，相信不仅仅是黄山，那么也包括白山，包括圆点山，在排名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现在主集团刚刚经过

距离终点25公里，还剩下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牌。那么就可以看出，现在主集团军与领先的第一集团之间现在是相差了大约3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排名情况。在第14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依然是牢牢地占据着黄山。另外在原点的积分上，他也是排在第一，可以说波加查还是一人独得两件荣誉衫。那么在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二位的是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这也是今年环法赛两位黄山最有力的竞争者。温格高与波加查之间呢是相差了4分30秒的时间。暂列第三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排在第四位的是塞沙斯，迪卡侬车队的塞沙斯。塞沙斯呢也是凭借着第14赛段的赛段第三名把个人总排名由之前的暂列第六上升到了暂列第四。天哪，这是温格高，温格高竟然摔车了尤其是进入到这么紧张激烈的山地赛段比赛当中，如果这个地方掉队的话，第一身体上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那么对于他的总成绩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说在赛前大家一直是把温格高也看作是今年环法赛总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在第15赛段他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势必会影响他今年环法赛的总目标。当然首先也要看一下他还能否继续接下来的赛程，从目前的状态上来看好像伤势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的医疗团队也都上前这就是刚才摔车的一个镜头回放，我们看一下。哦，他的赛车应该是和环岛中间有一个马路牙子碰上了，就是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摔车，就是这个位置。哎呀，的确是太令人遗憾了。这样温格高应该上了救护车，这样上救护车的话，这也就意味着温格高退出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这真的是一个令人伤心而又遗憾的消息。温格高在环法赛的征战当中一共呢是拿过两次总冠军，分别是在2022年和2023年。那么在2021年和2024年呢是环法赛的亚军，另外在2022年同时还获得了环法山的原点山爬坡王，在2025年是环西的总冠军，2023年环西的亚军，2026年也就是今年，他是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刚才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德尔托罗、波加查，是不是也在谈论刚才温格高的这个事情呢？所以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你的个人能力当然是一定要非常的强，但是在整个的长达21站的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避免生病。这就是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区，现在选手们已经抵达到了阿尔卑斯山区的脚下，正在向着最后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进发。波加查现在是在他的两位队友

都和他处在一个集团当中，德尔托罗二号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七的位置，另外还有三号菲利克斯，两位选手都是波加查在山地当中稳定的副将。镜头再一次回放了温格高发生摔车事故的场景，在这样的一个转弯处，中间正好有一个小的环岛，所以说在环法自行车赛的漫长的21个赛段的比赛当中，选手们不仅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量，最好的表现，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发生意外，比如说生病摔车，这都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成绩，甚至遗憾的退赛。你们相信温格高退赛这样的一个消息，各支车队应该已经都通知到了队伍当中的每一位参赛的车手。那么随着温格高在比赛当中摔车现在退赛，对于维斯玛车队来说呢，应该必须要彻底的重新审视他的目标了。目前在车队排行榜上，这支车队当中排名最高的皮甘佐利是排在了第16位，落后波加查有19分15秒的时间，所以说维斯玛车队应该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会把重点转向皮甘佐利，像乔根森和库斯这些在山地赛段当中还是有能力去争赛段冠军的这些车手。这是第二集团，第二集团应该是有6位选手，现在与领先的施密德之间是相差了21秒的时间，这个距离还是相当的短的。184号科斯迪乌，他的爬坡能力还是非常的强。这是后面的黄山所处的集团，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参加比赛的选手已经完成了第15赛段的前3个爬坡点，那么在37公里处迎来的是第一个爬坡点，难度系数是3级，93号选手瓦伦丁率先抵达，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个爬坡点是在136公里处，这是一个1级难度的爬坡，4.7公里的上坡骑行，平均的坡度是11.2%。西蒙斯拿到了10分，彼得科克拿到了8分，沃萨德拿到了6分，耶茨拿到了4分，鲁伯2分，克斯通1分。那么在第三个爬坡点是一个3级难度的爬坡，上坡骑行2.1公里，平均坡度是8.3%，是在赛程的146公里处。那么在这里，皮德科科是率先抵达，拿到了2分，西蒙斯是拿到了1分。那么在前三个爬坡点结束之后，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正在向着第四个爬坡点，也是今天比赛的终点进发。今天比赛的终点，索拉松高原，这是一个 HC 级的终点爬坡，选手们需要进行一个11.3公里的上坡骑行，平均的坡度是9.1%。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实时的排名情况，波加查现在是稳居榜首啊，后面的选手对波加查已经很难构成威胁了。但是我们看暂列第二、第三、第四，甚至到前6位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非常的接近，所以对于波加查来说，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选手能够对他构成威胁，但是后面几位选手之间的排名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很难说。那么随着刚才的温格高摔车，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选手们在经过弯道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臂示意后面的选手，前面的路段是有障碍物，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在画面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五赛段选手们接连征服的几座山峰。第十五赛段总累计爬升3950米，这是 HC 级，也是今天比赛的重中之重。谁将第一个登上比赛的终点索拉松高原？索拉松高原也是今年环法赛第一次加入到环法大赛的赛段当中。施密德，捷克车队的施密德现在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虽然他领先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施密德在第十三赛段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第十三赛段从多勒到贝尔福，也是今年环法赛最漫长的一个赛段，205.8公里，丘陵赛段，施密德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而在第十五赛段这样的一个山地赛段，施密德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古典赛全能型的车手，他的下坡的控速包括短途的突围能力都是非常的突出。而他今年环法赛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在中等山地和丘陵赛段进入到突围集团当中。那么在冲刺赛段当中呢，他是做一个辅助代冲兼控场。而在今年的赛季2026赛季，他在环阿曼杯自行车赛当中的第三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在马斯科特经典赛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今年的环澳赛，以及环澳赛是赛段第二，环阿曼杯赛最终是拿到了总成绩的第四，他也是瑞士国家锦标赛的计时赛第五。现在对于施密德来说，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最后一个 HC 级爬坡点的比赛当中。这依然还是后面在黄山所处的集团，与施密德之间呢是相差了2分40秒的时间。索拉松高原海拔高度呢是1508米，选手们将进入一个11.3公里的上坡骑行，平均的坡度是9.1%，这也是本届环法赛平均坡度最陡的山顶终点。环法赛选手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而索拉松高原这里也是以高山徒步、滑翔伞闻名。那对于黄山所处的集团来说，他们也要利用最后

0: 这不到10公里的赛程，要抓住前面的领先于他们的3个小集团。11.3公里，平均坡度9%。而随着难度越来越大，前面的领先的突围集团现在的这个力量啊，体能消耗啊也是非常的大，看得出来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骑行的状态是比较吃力的，而后面的主集团现在的状态却非常的轻松。可以说在主集团当中，迪卡侬车队、红牛车队、利多车队、英孚教育车队、乌诺车队，这些车队应该会比较的积极。这些车队当中的选手啊，他们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排名成绩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而对于施密德来说，他能够把他的优势保持多长时间呢？普拉松高原这11.3公里的上坡骑行，前4公里的坡度整个的全程啊，它是10%左右。而在赛程的中间，爬坡赛段的中间的部分是8%到10%，会有一个起伏。那么最后的1.3公里坡度稍微放缓，大约是在6%到7%左右。而在11.3公里的上坡骑行当中，有一个地方的短坡，它的坡度是达到了17%到18%，被称为是绝望阶梯。这是一个依然被车迷们挤得满满当当的赛道。进入到山地赛段之后，你能够感受到热情的车迷给你带来的鼓励。那么在第14赛段波加查夺冠之后，波加查就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场面，我必须感谢所有来到路边的车迷，看到山坡上的这些人群非常的令人难忘，感谢大家，感谢车迷。我认为我们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看到这样的一个竞争是非常棒的。第14赛段，马克斯坦对于波加查来说呢是非常熟悉，因为他在那里曾经拿到过赛段冠军。而比赛来到第15赛段，也是今年环法赛第5个山地赛段，波加查是否能够延续他在山地赛段的胜利呢？那么在今年环法大赛已经结束的4个山地赛段当中，波加查都是毫无疑问的以无人能够匹及的爬坡能力获得了4个山地赛段的赛段冠军。这是第5个山地赛段。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皮特科科，皮特科科，算上今天的这个表现啊，皮特科科是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当中，他已经是连续第三个赛段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前面的一个丘陵，13赛段的丘陵，第14赛段的山地，包括今天第15赛段的山地，皮特科科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积极。说到皮特科科，他也是自行车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唯一同时手握奥运山地金牌、山地世锦赛的冠军、越野 CX 的世锦赛冠军、环法高山赛段的冠军、阿登古典赛冠军的车手。他是，大家都说他是英国全能的一个传奇车手，他包揽了英国各个年龄段，从他年轻时候开始参加的各个年龄段的全国公路山地越野锦标赛的冠军，他也是皮纳瑞罗车队的环法赛的核心人物。那么今年皮特科克他的环法赛的目标就是要冲击山地赛段的冠军，争夺原点的爬坡山，另外也是争取把自己的最终完赛的成绩能够进入到 GC 榜的前十。所以我们看到皮特科科在这几天的表现都是特别的积极。现在西蒙斯马上就要抓住施密德了，西蒙斯今年25岁，来自利多翠克车队。我们看到西蒙斯非常容易辨认，因为他身着的是美国的冠军衫。他是2025年签约到利多翠克车队的，签约到这支车队之后，他也迎来了他的爆发季，拿下了环加泰罗尼亚、环瑞士世巡赛的单站冠军。那么从2023年一直到2026年，今年连续3年拿下了美国国家公路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你看，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蒙斯一直是身着国家冠军衫。现在西蒙斯已经超越了施密德，现在是骑行到了最前方，距离比赛的封顶还有8.9公里。西蒙斯能否一战到底，顺利登顶呢？他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1分40秒钟的时间。那么对于波加查来说，能否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抓住前面的选手呢？现在整个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西蒙斯排在最前方，西蒙斯的身后是刚刚被他超越的施密德，那么在施密德的身后就是黄山所属的集团利多翠克车队的车迷。越是进入到了山地赛段，车迷汇聚到这里的是越多。现在八号耶茨是和沃萨德以及皮特科科三个人一起，现在是超越了施密德。现在三位选手骑行到了前方。

那在红杉所处的集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支红牛车队有众多的选手都在前方领旗。那在他们的红牛车队的身后是阿联酋航空车队。那么对于红牛这支车队来说，他们的21号选手埃菲内普尔

集团在向前追赶，在他们的前方还有五位选手。西蒙斯、施密德啊，包括彼得科克、耶茨以及沃萨德。现在西蒙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西蒙斯在2022年曾经拿到过环法的感动奖，那在去年的环法赛当中他也是最佳副将，在多个赛段是拿到了赛段第二。那么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我们看到他在第八赛段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是获得了赛段冠军。所以西蒙斯在第14赛段的表现也是特别的积极，他也是希望在今天这个赛段冲击一下赛段冠军，看看能否达成所愿。那么在西蒙斯的身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八号耶茨、198号瑞士车手沃萨德以及171号选手皮德科科。那对于耶茨来说呢，他也是波加查在比赛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副将，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还是相当的强，他是在2016年环法赛的总成绩第四名，同时也是当年的白山拥有者，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在2020年的环法赛当中他是总成绩季军，同时在高山赛段也是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他参加的环西赛当中，2021年的环西赛他是拿到了总成绩的亚军。而今年的环法大赛，耶茨呢也是放弃了他的个人总成绩主将的定位，专职担任波加查的山地副将，同时呢也会在可能的时机去争夺赛段冠军。31号阿尤索来自利多翠克车队，他目前在白山的排行榜上是暂时排在第二位。现在白山的拥有者是51号塞沙斯，两位选手之间只有3秒钟的时间差距，所以今天这个赛段哈，对于白山的争夺应该是非常的激烈的。35号谢尔莫塞也是车队的一个主将，现在这里的坡度非常的陡，11%。西蒙斯依然是一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71号马丁内斯，这是来自巴林胜利车队，他也是法国年轻的爬坡手。今年的环法赛，他的目标是争夺原点山。波加查，他骑行的状态是多么的轻松呀！距离封顶还剩下最后的7公里，波加查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非常轻松的骑行的状态。现在与前面的领先选手之间只相差1分钟了，而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7公里。彼得科克所处的第二集团，我们现在看一下波加查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加速，刚才与他重处在一个集团的选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掉队了。国家查首先要抓住的是彼得科克，彼得科克所处的第二集团。塞沙斯掉队了，与波加查现在是相差了大约40米。

这样的一个距离。现在是波加查以及他身后的队友德尔托罗，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啊。德尔托罗这位年轻的选手在几个山地赛端的表现都是紧紧的跟住了波加查。另外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也在这个集团当中，现在三位选手整个的节奏还是相当的轻松。埃菲内普尔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三位，德尔托罗是排在第七位。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黄山身后的第四集团，25号利波维茨，31号阿尤索，以及51号塞沙斯。利波维茨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六的位置，与黄山之间是相差了5分44秒的时间。而阿尤索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五位，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5分22秒的时间。而51号塞沙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第四位，34号西蒙斯依然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还剩下最后的6公里他将抵达到终点，但是这最后的6公里他是否还能够像现在这样单飞呢？能否单飞成功吗？波加查、德尔托罗、埃菲内普尔现在正在追赶西蒙斯。西蒙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30位，在白山现在是排在第8的位置，绿山是排在第19位，圆点山是排在第30位。所以对于西蒙斯来说，他的目标应该是要争夺一个赛段冠军。西蒙斯在今年环法赛结束的前14赛段的比赛当中，西蒙斯在第四赛段是获得了赛段第二名。西蒙斯现在正在向着 HC 级的爬坡点进发， HC 级的爬坡点会给前8位率先抵达的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20分、15分、12分、10分、8、6、4、2，前8位抵达的选手给予不同的爬坡积分。现在黄山所处的集团3人小分队，现在变成了4人。耶茨掉队了。耶茨在之前是处在第2集团当中，那么与耶茨同处在一个集团的像皮特科科也早已经被波加查超越了。现在3人小分队的前方只剩下了一位选手，这就是西蒙斯。现在有不到30秒钟的时间差距，而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5公里，那对于西蒙斯来说，这个局势还是相当的不妙啊。5公里这个距离足够后面的这些顶尖的爬坡高手去追赶，去抓住他。这位美国国家

冠军得主，能够把他的优势保持到哪里呢？啊，我们看到西蒙斯拍了拍自己的大腿，给肌肉放松一下吧。是的，很多车手都说太难了，进入到山地赛段，尤其是连续进行山地赛之后，感觉这双腿都不是自己的了。那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山地赛段呢，一共是设立了8站比赛，总爬升的海拔是达到了54450米，这也是近20年以来第3高难度的一个路线，涵盖了5大山系：比利牛斯山脉、中央高原、汝拉山区、福日山脉、阿尔卑斯山区。那么第15赛段，选手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了阿尔卑斯山区的挑战。在完成了2个星期的比赛之后，在明天选手们将进行1天的休整，休整之后就将迎来个人计时赛和在阿尔卑斯山区山地赛段的挑战。现在皮特科科已经掉队了，这是塞沙斯所处的第三军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蒙斯应该已经被波加查抓住了，现在是德尔托罗，刚才是在为波加查领旗。那么白山现在是处在第3集团当中啊，这样波加查又将和德尔托罗一起向着他的赛段冠军进发，又一个新的赛段冠军进发。也要看一下在连续拿下了4个山地赛段之后，波加查能否在这里再一次取得一个胜利。这是西蒙斯现在已经落后到了白山所处的集团。目前对于塞沙斯来说，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因为第15赛段的终点对于塞沙斯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的祖父母呢就在距离终点索莱松高原约15公里的地方，所以塞沙斯说，我的家人，我的全家人都在那里，还有我的朋友们，我的女朋友，我等不及要尽快地赶到那里了。但是现在塞沙斯已经脱离了黄山所处的第1集团，现在是处在第2集团当中。这位天才少年是在福日山脉与温格高和德尔托罗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他是排在第4的位置。另外在年轻选手的积分榜上，他是目前白山的拥有者，他也成为了法国人心目当中环法赛新的英雄。可以说塞沙斯已经创造了自1937年以来最年轻参赛者的记录。今天他是19岁9个月24天的年龄，7月19号是他19岁9个月24天的年龄。他也成为了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穿着荣誉衫最年轻的车手，只有19岁啊。可以说他也是法国环法自行车赛法国的新星。彼得科科已经掉队了。51号塞沙斯，在他的身后是利波维茨。现在领先的第1集团有3位选手组成，2位都是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黄山波加查以及2号德尔托罗，另外是来自红牛车

队的埃菲内普尔，现在三位选手齐聚在了一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第三集团31号阿尤索，这是西班牙天才的爬坡手。那对于领先的三人小组来说，实际上对于波加查来说，局面还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的队友德尔托罗和他齐聚在了一起，两个人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安排。而对于埃菲内普尔来说，他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现在的平均坡度是7%。我们来看一下，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是一个实时的排名情况。埃菲内普尔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塞沙斯是暂列第三。阿尤索排在第四，利波维茨是暂列第五位。而这样的一个排名的顺序也将会随着今天比赛的进程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也要看这些选手，这些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几位选手，他们最终完赛的成绩怎样。距离峰顶还剩下不到3公里，三位选手现在骑行的状态依然是非常的轻松。这是三位选手身后所处的第二集团，利波维茨、塞沙斯。利波维茨来自红牛车队25号，今年是23岁，他也是去年2025年环法自行车赛总成绩的第三名，也是白山的拥有者。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他同样也是白山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这是阿尤索、西蒙斯两位选手现在齐聚在了一起。31号阿尤索，这是西班牙的一个天才爬坡手，首次以车队 GC 主将的身份出战。他的爬坡能力是相当的强，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呢，阿尤索也是希望能够去争取白山，另外在总成绩榜上能够进入到前10。布加查刚才也是通过无线电装置在和队车取得一个联系，也看一下在最后的不到2.5公里的赛程当中，他和德尔托罗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在波加查与车队取得联系之后，我们看到波加查与德尔托罗也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交流。而埃菲内普尔还是紧紧地跟在两位选手的身后。埃菲内普尔是2024年环法自行车赛总成绩的第三名的获得者，也是当年的白山拥有者。那么今年埃菲内普尔他的目标就是领奖台，红牛车队啊是双主将之战，有埃菲内普尔，另外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25号选手利波维茨。两位选手是目标都是最终的领奖台。那现在埃菲内普尔是紧紧地跟在了波加查的身后。塞沙斯、利波维茨两位选手形成的第二集团军，应该今天的赛段冠军就会在这三位选手当中产生，他们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已经甩开后面的第二集团有将近45。

秒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了。阿尤索现在是处在第三集团当中。那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HC 级的爬坡点，特级难度的爬坡点，一共呢是有六座。它判定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超长距离，也是平均坡度要达标，平均坡度普遍是在8%以上，或者是在一个山顶的终点。那么像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山地赛段当中有图尔马莱山口，今天比赛的包括今天比赛的终点，还有阿尔普迪埃，包括之后的加利比耶山口啊、萨雷纳山口等等，这些呢都是 HC 级的爬坡点。而今天索莱松高原也是首次进入到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他们也将在这里见证到首位在索莱松高原取胜的环法赛的车手。在最后的将近2公里的赛程当中，波加查一直是在前方的三人小集团当中领旗。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领旗对于波加查来说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德尔托罗发动了一个进攻，德尔托罗发动一个进攻呢，这是为了打乱埃费内普尔的节奏，让他提前有一个体能上的消耗。另外对于德尔托罗来说，他也是非常渴望能够拿到一个单站的冠军。前面几站的表现，德尔托罗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而对于波加查来说，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自己的这位年轻的队友能够在山地赛段能够获得一个单站的冠军。德尔托罗在第三赛段拿到了赛段第九，在第六赛段是赛段第三，第十赛段是赛段第八名，而在第十四赛段是拿到了亚军，赛段第二。所以实际上对于今天这个赛程哈，波加查应该很希望把这个赛段冠军能够让德尔托罗夺得。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最后2公里的骑行当中，波加查一直是在前方领旗的，他是希望能够给他的队友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当每当德尔托罗发动一次进攻，我们看到埃菲内普尔是紧紧的跟在他的身后。还剩下最后的几百米，哇，埃菲内普尔超越了德尔托罗，超越了德尔托罗。这样波加查一看德尔托罗没戏了，他就赶紧上吧。但是现在还能否追上他呢？晚了，德尔托罗也非常的遗憾，没有能够拿到赛段冠军，现在是第三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而埃菲内普尔以4小时23分09秒的时间与这个波加查同时完赛，抵达到终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集团军的两位选手，塞沙斯·利波维茨。利波维茨今年环法赛的一个定位就是冲击 GC 榜，那么在高山赛段也是为埃菲内普尔分担山地赛的压力，作为一个爬山的副将。

0: 第15赛段的比赛结束了，埃菲诺普尔不仅获得了赛段冠军，同时他也获得了20分的爬坡积分。波加查第二位抵达，拿到了15分的爬坡积分。德尔托罗第三位抵达，拿到了12分的爬坡积分。第四位抵达的是塞萨斯，10分的爬坡积分。25号利波维茨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之后是瓦丁内斯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第15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将在7月20号迎来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第2个休息日，也是最后一个休息日。所以第15赛段的比赛，很多选手也是拼尽了全力，因为7月20号他们可以休整一天。可以说，选手们已经完成了本届环法大赛2周的赛程，还剩下最后一周了。最后一周将会是非常的精彩，包括个人计时赛，包括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最后3个山地赛段的比赛也将最终决定各位选手最终的成绩。这是第15赛段比赛结束之后，前10位率先抵达终点的选手。那么15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依然是稳居个人总成绩榜的第1位，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2的是今天的赛段冠军埃菲内普尔，上升排名上升了1位，德尔托罗排在了第3位。好，观众朋友，第15赛段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继续在常州来进行，这也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一站超级1000级别的赛事。那总奖金呢达到了200万美元。那赛期呢是从今天到7月26号。那今天呢也是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第一个比赛日。那考虑到呢8月份即将在印度啊举行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单项赛的争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些名将啊，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为了在世锦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是退出了啊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其中呢就包括韩国的女单的好手安喜莹，另外呢印度的一对强档啊男双的兰杰雷迪和谢提啊，他们都是因为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0: 扰，那退出了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第一个比赛日，一共呢是有三号场地，一二三号场地来进行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在一号场地，中国队的主要呢将要出战的人员，包括混合双打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啊，朱一俊和李倩。那此后呢，我们看到陈雨菲、石雨琦啊，包括翁虹洋都会在一号场地呢相继的出赛。那陈雨菲的对手呢是任平蔡月，那石雨琦的对手呢是郑嘉恒，翁虹洋今天呢将会遇到强敌，他的对手呢是丹麦的安东森。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号场地上啊，中国队呢今天主要的出赛的队员包括女单的韩千玺，他的对手呢是印尼的好手瓦尔达尼。另外呢，男单的陆光祖也将会面对中国台北的好手林俊逸。此外呢，混合双打的高家炫、吴梦莹，另外呢，女双的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啊，男双的陈博洋和刘毅啊，都将会在二号场地呢依次登场。那应该说呢，从今天开始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就将展开全面的争夺了。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稍后我们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直播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翠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也是本届赛事的第一比赛日，比赛呢是在中国常州来进行的。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号场地啊，将要进行的比赛，混合双打的第一轮的赛事。最终的双方呢是法国的名将吉凯尔·德尔吕与中国队的混双的组合朱一俊和李倩。双方运动员呢刚刚进入到比赛的场地当中啊，正在进行热身。法国队的选手德尔吕，他是98年11月6号出生的，身高呢1.70米，那字幕上给出的是1.71米啊。他们目前呢混双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5。他的搭档这是吉凯尔，吉凯尔呢99年1月12号出生，身高呢是1.86米。

法国组合呢，他们搭档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啊，在巡回赛当中也是征战多年，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老将。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这对法国组合呢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他们提升得很快，现在呢已经成为了这个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不可忽视的一对组合。中队呢今天呢派上场呢是一对年轻的组合啊，这是朱一俊。朱一俊呢是2005年啊3月29号出生的，他来自上海，他目前的这个混合双打的排名呢是排到30位啊，是他的搭档啊李倩。李倩呢是2004年9月21号出生的，身高1米67，他来自广州。李倩呢，他是从广州市羽毛球队啊，进入到广东省羽毛球队。然后呢，他之前呢也搭档过高家炫

这对组合呢，朱一俊和李倩呢，他们之前呢，在今年的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他们是1-2输给了中国队的另外一对组合啊，程星和张驰，获得了亚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Zhu Yijun, Li Chen, China. And on my left, Tom Jiquel and Delphine Delrue, France. Delphine Delrue to serve. Zhu Yijun, Lo Fong.
1: 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比赛啊。朱一俊接发球，他是一个左手，好球。这一球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朱一俊的第二拍和第四拍，整个连贯的还是挺快的。因为之前呢，双方没有交过手，所以一上来可能还是要相互之间，熟悉一下。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这个球朱一俊后场的杀球杀中路，往前呢封网，这个球有点着急。那李倩，法国队的这对组合呢，我们看到吉凯尔呢，这个男运动员呢，他身材非常高大啊，他身高有1.87米。所以呢，他的这个后场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猛的。那女队员呢，就是她在往前呢，德尔吕的封网面积还是很大的，因为她身高也达到了1.70米。你杨明知道。双方开场以后还是在抢发接发。这球发的不错啊，这球发的比较平，而且过网以后呢，球头就朝下。这个球判了。

0: 一个我们的发球过高。好球，这球点的漂亮啊！这球李倩点了一拍，并没有发力。这球落点很好啊，点的很尖，这一拍先掉。这球杀的很靠边呢。好球，嗯。这球李倩连贯跟进的很快。中国队开场呢还是比较敢打啊，发接发呢衔接，包括抢网都做得不错。嗯，这个球有点被动当中，不愿意去把这个球挑起来给对方。下手球这个球确实有点难。吉凯尔发球出现了失误。好球啊，漂亮。嗯，这球我们发球发得很聪明啊。看到吉凯尔呢注意力都是在抢网，所以呢突然间呢偷发了一个后场。发了一个二号区。德尔吕好像是不是扭了一下。
1: IRS is working now, okay? So now you can challenge, okay?
0: 混合双打项目的头号种子呢是卫冕冠军，来自中国的冯彦哲和黄东平啊。这个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呢，他们是混合双打的六号种子。

这球进内。二号种子呢是来自中国队的另外一个组合啊，蒋振邦和魏雅欣。7-7。我们还是不愿意起球啊，因为比较顾虑到对方的这个男运动员基凯尔后场的进攻威力。但有些球我们在中半场的这种抢网当中、对抢当中，我们速度上有一点被对方压制到了啊，所以挥球出球有点勉强，防得不错，转入反击，跟进，再放网。这球我们的站位啊，李倩这个站位还是其实有点。

偏在直线方向了啊。对方挡一个对角以后，李倩这个球出的就有点别扭。好球。那朱一俊这个接发球推扑上来还是很快，球有一定的球速。这球好像有点没太打准。球没太打准。这个常州这个馆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呢从左到右啊并排铺了这个三块比赛场，馆比较大，所以感觉这个球速呢不是很快啊。第一局技术间歇，基凯尔德尔吕现在是11-8领先。现在呢我们在中半场啊，有些球在速度上呢就是有点被对方压制到，压制到以后呢我们又不愿意去起球给对方，所以呢整个呢在中半场现在我们稍微的有点被动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一旦被动的话还是可以把球挑起来。重杀一拍，对方分直线，中国队保持进攻，注意对方抢网，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对于朱一俊来讲呢可以就是滑板吊一拍啊，在头顶区这板杀球脚下有点不太到位的情况之下，法国组合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进步很快，而且这对组合他们已经搭档很长时间了，所以呢他们的默契度应该说也是越来越好啊。这个球出得漂亮，对，有些球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组合他们中半场啊连贯包括盯得很紧，所以我们有些球可以往对方的后场去顶一顶。发球上我们可以有也有一些变化，之前我们偷过对方的一个后场，其实效果很好。对方也是偷发了我们一个后场球。

这球我们判断上失误了，这感觉球速不是很快啊，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就节奏要控制好，有的时候重杀的效果不见得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打出一些点节奏变化来。攻锋，这个球，萨格雷也是忙中出错。

这个球其实是德尔吕的一个手上球，这个球刚才李倩在往前，球没有能够压下来，德尔吕想往前反抽一个后场，这个球出了边线，球发的有点高啊，这球确实发的有点高，对方上来以后等于是这个推扑了中国队的场地的腰线，这段时间呢中国队的失误比较多，

0: 好球。就你看法国组合，就他们就敢于把球推到中国队的后场。现在我们也试图就是往对方的后场呢去打一打，顶一顶，但是好像中国队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啊有点顺风，啊，所以我们的球现在出界比较多，失误送分。判断上有一点失误，这样21-13，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呢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争夺。首先呢，中国组合呢还是要减少自身的一些失误啊。另外呢，在场上呢，我们一定要敢打。对年轻组合呢，去冲击这对法国强档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球路啊打开啊。在第一局，我们的球路还是有点

0: 不够灵活。就当对方注意力在发接发中前半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球往对方的后底线去顶一顶啊。另外呢，发球上呢，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有一些变化。现在对方看这个发接发中前场看得非常紧啊。那球没有压住，就还是有点着急。失误一定要降低。另外呢，就是要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准备啊！刚才我们看李倩这个接发球，接完发球以后人有点发愣，就不能这样，就是你还是要马上要回援，马上要去准备下一拍。一定要衔接的更快一点。
1: 3-1，
0: 这球没有什么速度啊。就对方抢的这个球，你看这速度，球都很硬。
1: 4-1，
0: 吉凯尔
1: 来了。

0: 这个球再去挡网，对方的这个德尔吕已经扑上来了啊。虽然出界了啊，虽然这个球出了边线，出现了失误，但是我觉得这个球路是可以的啊。就你要敢于往对方的后场去顶，尤其是就场地的这个两条边的直线一定要有。那现在我们发接发以后马上就陷入被动，而且这个球呢过不了中半场，那对方一直在用速度啊下压呀来就是压制我们。法国组合因为他们其实在巡回赛当中，世界羽联巡回赛当中打了很多年了啊，这对是比较就是非常固定的一对搭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他们也确实是长球了啊，越来越成熟。那以前呢其实就是他们后场的能力是有的，但是发接发啊中前半场他们还是比较的弱一点啊，没有那么细腻。但是通过我们看到就是过去的这几个赛季两个人一直不停地在搭档啊，在组织，然后呢在磨合，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感觉这对组合现在确实是实力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升，成绩啊排名啊都上来了。
1: 9-2

Ten, two.

0: Game's over. 11-3 interval.
1: Zhong Jie 想发一个二号球。 这球还是发的质量不太好。你刚才他直接，他不能在身下，在你床上去做。那么你直接碰的话，别人都压得很前，根本球出不去。那么你发完球或者什么，你就注意一下，谁直接也行，你要把它架住。就球，传你让你发，你传你，你得有变化。或者说他一打一下，他肯定碰来的。但是问题是别人在顺风情况下，他根本就不会。他就往前压着，两个人打着，那你如果是打着打着，你心里会越来越那个什么的。
0: 11-3
1: 这还是要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对，就是这两条直线啊，我们一定要有要有要给，啊，包括正手刚刚朱一俊的这个穿直线啊，球要给的硬一点。另外呢，我们觉得反拍的就是这边场地这一侧的边线的直线也要有。就这个球，你看我们始终是在对，就是。 在人家的手上，这球其实不如就反拍起直线到对方的后场去。13-4。 法国队现在打的比较的，就是放松啊。现在他们大比分领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变化现在也比较多。中国队一方面是需要提高专注度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把这个节奏啊能够争取稳住，就别着急，别跟着对方的节奏去打这个比赛。 这是一个滚网球啊。
0: 5-15。

0: Serve 16-5.
1: 中国队还是要咬牙啊，要坚持，再顶一顶。这个球现在我们很难过中半场啊，这一球是比较被动的。 坐在这个杨明指导边上的这一位呢，是这个中国羽毛球队的前运动员。

啊，冯星桥知道。冯星桥知道呢，他以前呢是曾经在西班牙执教，而且呢执教过这个马林啊，他当时带马林带过4年。

0: 1906.
1: -20:6 啊！现在是法国组合混双的六号种子吉凯尔和德尔吕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Serves over 7:20，
1: 我们还是在发接发力环节陷入到了被动，基本上我们的球很难过中半场。这样法国组合呢，吉凯尔和德尔吕啊，2-0战胜了中国队年轻的组合朱一俊和李倩，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下一轮当中。那我相信中国组合朱一倩和这个朱一俊和李倩啊，通过这场比赛啊，也是会学到很多。这个同世界高手啊过招，其实对于年轻球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进步的机会。那以后呢，在训练当中还会就是要更加有针对性的、有目的的啊，通过比赛呢检验出来的问题来加以提高和克服。
2: 泡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
2: 9:39，
3: 维持
2: 润
3: 养好
2: 时
3: 候。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还是在1号场地。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一场女子单打的第一轮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呢是由越南队的阮翠玲迎战日本队的明帝杨菜。明帝杨菜呢是2005年3月14号出生的，身高呢1米54，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2位啊，最高排到过21，是一位左手持拍的年轻运动员。上一周他也参加了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啊，当时他是0-2输给了安喜莹。他的对手呢是来自越南的阮翠玲，阮翠玲呢要比对手要大一些，她是1997年11月20号出生的，身高1米63，她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6位，最高排到过17。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记录啊，是在去年的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当中，当时呢是阮翠玲21-11、21-17战胜了明帝杨菜。

0: Ready to play.
1: 这个早场的比赛啊，其实不太好打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因为上午这个竞赛单元呢，开赛的时间呢是9点钟，所以呢，在早场进行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首先你起的就比较早，然后呢又要吃早餐，然后呢要赶到赛场，然后再热身。所以这个需要运动员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Hina Akechi, Japan. And on my left, Ren Chunling, Vietnam. Ren Chunling to serve. Level. Play.
1: 比赛开始，好球！这球手上还是有一个假动作啊，看似是要挡网，但是在接触球的一刹那，手腕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抽动，抽了一个后场。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说强网，强网以后呢，因为这个点很高啊，所以我们看到阮翠玲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叫压搓的一个技术啊，这个球出来以后球非常贴网，钓鱼球

球往下走，所以对方的挑高球很难把这个球挑深。有的时候早场的比赛，运动员他就容易就进入状态会比较慢一点啊，就人不是那么的兴奋啊。日本队的教练员，我们看到场地边上啊，这位女教练呢是叫景田贵子，

0: 形成了一个多拍的争夺。哎，这球阮翠玲有点可惜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阮翠玲还是以控制对手的两底线为主，然后结合吊往前。这个球对方确实，应该说这个鸣笛杨菜这一下救球还是很精彩的。其实点已经很低了啊，但是能把这个球救过来，可能阮翠玲多多少少有点没太想到。
1: Service over 5-1

后场高远球，压一拍中路，好球好球。那这个球掉的这一拍，简历的一个收掉，在这个球其实也不是很靠近底线啊，所以这个球明迪杨菜这个收掉，好判断，就是感觉现在屏幕下方这块场地啊有点顺风，那屏幕上方呢，现在阮翠玲那边呢是有点顶风。那还是出界球。好球，劈得好啊！劈对角。

晋王短。这球可惜了啊，这球杀上网，但是阮翠玲这个球往前的扑球，这个球失误的不应该。现在明帝杨菜再追一分。

0: 这个球我们看到，对于阮翠玲来说呢，也是一个机会球。就现在感觉阮翠玲在一些机会球上啊，下手还是有点太狠了啊，就想一拍就下分打死对方，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反拍弹底线，有点被动，再把球救起来，救得不错啊！这个球，林地阳菜杀了一个滚网。
1: 8-all。
0: 头顶区杀直线，这个球运气不错啊！滚网呢掉在了对方的场地上。双方战成了8-8。劈一拍。其实现在对于阮翠玲来说呢，就是要打得更耐心一点啊。其实从后场的进攻啊、突击能力上来看，其实阮翠玲还是要好于这个明帝杨菜。那明帝杨菜个子就是还是偏矮的一些啊。
1: 11-8 interval。
0: 这样11-8啊，现在是第一局技术间歇。教练员景田贵子，
2: そこだけを真ん中でもいいから切り切って強いと弱いを打ち上げたり。

好球啊，漂亮！这个球啊，阮翠玲在头顶区啊，我们再看，突击对角，这球抓球抓的真好。推完对方头顶区以后，马上就准备着对方要回到自己的头顶区了啊。

0: 好球，好球，嗯。
1: Service over. Nine.
0: 这球鸣笛扬菜，这个直线也抓得好。这一拍球，阮翠玲推挑对方的，就是正手的这个底线啊，还是有点不太到位。这个球。阮翠玲现在控制鸣笛扬菜的头顶区，控制的还是挺好，挺到。

这球确实点太低了啊！鸣笛杨菜把这个球救过来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场地下方呢，屏幕下方这块场地呢还是有点顺风啊，这球出界还是比较明显。从第一局来看呢，确实阮翠玲呢就是她的速度要更快一点，另外呢球的落点呢打得比较开啊，敢于去压对方的这个两底线，先压完两底线以后再结合一些调位。这种四方球的落点啊，第一局我们可以看到阮翠玲控制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在控制当中再去提速啊，结合一些突击下压。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应该是进内吧。这球可能丝线没有呼报啊，丝线可能做了一个遮掩的手势，因为他鸣笛杨菜也是正在往这条边线在退啊，应该是界内球。杀直线强网回放好球，反击的这一拍鸣笛杨菜还是出现了失误。

0: 又出界了，而且出界的还都比较多啊，有个十厘米呢这个球。这球搓得非常好啊，这个球阮翠玲这个正手下手位的一个收搓，这个球确实是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收搓，这个球真漂亮啊，技术还是很细腻的啊，正手下手了，其实有一点点有点低了，然后一个收搓过来，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来看看日本选手明地洋菜啊，第二局会不会有些

0: 变化，状态上会不会有所起色？双方之前打过一次啊，阮翠玲去年也是2-0战胜了明帝杨灿。这球，其实阮翠玲这个接杀已经确实是冒高了啊，而且是一个半场。明帝杨灿扑上来以后，打了一个滚网，反拍放网，好球啊！这球突击的很漂亮啊，头顶区突击了一个大的斜线对角，那人已经让出到这个双打线附近了。好球，漂亮，衔接的很快啊！先是滑板掉了一拍，然后马上衔接上来，这球明帝杨灿失误了，他是带停顿的啊，接发球想这个欺骗一下对手。
1: Three, all.

这个球其实前面几拍双方打的都还是挺精彩的，但最后这一下我们看这个球推的不太好，这个球推的首先速度比较慢啊，第二个也不太够后底线，是个半场球。

鸣笛扬菜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失误送分还比较多。这球啊，想发一个后场高远球啊，但是这个球弧度上没有发起来，就还是应该发的更高一点。

而是自身的失误。好球，还有，漂亮漂亮，这球明帝洋菜吊球啊，吊的还是挺到位的，这球我们看发球线以内。

救球救得也很好，又是一个收吊。场地上有一些汗水。

放网，好球，杀一排中路。嗯，这球杀中路，嗯，其实杀直线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勾对角，嗯。现在感觉上啊，好像阮翠玲呢稍稍的有点累了。第一局，因为她速度节奏确实加得很快，你知道吗？嗯，所以现在又要借着这个挑战的机会，要稍微的休息一下，要喘口气。这几分呢，都是阮翠玲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啊，所以赶紧调整一下。就这个球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阮翠玲还是要坚持挑战看一下，就是要喘口气，恢复一下自己的体能。

0: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Eight, six.
1: 也把对方的得分的这个势头啊中断一下。那这口气稍微有点缓上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明帝杨灿来说，就这一分其实还是要咬住。刚刚这个分啊，过去的这一分，还是要坚持去打这个多拍，尽量呢少失误。这球明帝杨灿回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在二号场地呢，刚刚结束了一场女子单打的争夺啊，印尼的名将瓦尔达尼2-0啊战胜了中国队的韩千玺。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将会是陈宇飞的比赛。陈宇飞呢将会迎战另外一位日本的球手任平蔡月。20 seconds. 20 seconds.

好球啊，这球，这球，蒙蒂杨菜这个扑球啊，扑到了这个阮翠玲手里。但是通过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啊，就现在，鸣笛洋菜呢，敢于往阮翠玲的后场啊去顶了。那第一局呢，其实因为顺风的原因吧，这鸣笛洋菜的球不太敢往后场去出，而且一出就出界。但是到了第二局，你看他这个球就敢于往阮翠玲的后场去压了，界内，现在屏幕上方呢是逆风啊。这样整个的球路啊，现在我们看到鸣笛洋菜就是比第一局啊，要就打得更加的灵活啊，结合的要更丰富。好球。这球点的也很漂亮啊，球稍微的有点不太到位，鸣笛洋菜这个球啊稍微的不太够后底线，阮翠玲直接头顶区点杀直线。

0: 他这个吊球确实是吊得好，尤其是中路。而对于阮翠玲来说呢，主要还是要防吊啊，因为就你这个站位还是要往前稍微的上一上，因为对方这个身材他不是很高啊，比较矮一点，所以呢就他后场的突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后场其实主要还是以吊球啊这一拍的威胁更大，所以在防守的取位上，对于阮翠玲来说还是要稍微的往前。我们看到第二局，明帝杨菜呢，整个的速度节奏啊，比第一局要加快了很多。这个强网拿了一个高点。现在。日本球员明帝杨菜啊，第二局把比分跳开了。
1: 好。
0: 那阮翠玲第二局可能也不想恋战，保存一下体能。
1: Service over. 10, 17.

他这一拍吊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啊。

0: Bob. Nicely.
1: 现在明基洋菜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可看得出来阮翠玲呢在这一局呢也不想做过多的消耗和纠缠啊。21-10啊，双方是相同的比分啊，各胜一局，那稍微休息一下呢将会是决胜局的较量。

0: 喝点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极甜宝。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game. Nuffle. Play.
1: Hi.
2: 决胜局。
0: Service over. One love.
2: 阮翠玲，老球，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嗯。

边线出界了，嗯，想抽一个回头啊，再次把球顶到对方的头顶区，但这个球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球出了边线。阮翠玲要求换一颗球。隔壁场地我们看到是周天成啊，正在进行比赛。周天成呢，对阵的是加拿大的好手杨灿。

0: service over. Three, two.
1: 这球就是给的不太够后顶线啊。清理一下场地。

0: 好球好球，这一分阮翠玲防的还是不错的啊。这前面我们看到明帝杨菜一直呢是在下压进攻，但是阮翠玲呢这个刚刚这几分这起拍球啊，他这个反拍下手的出球出的还都不错，最后顶一个对角线出来，后场高远球，这对于阮翠玲来说呢，给对方后场的球啊，这个弧度一定要就是拉起来啊。
1: Thank you。
0: 正手收搓。哎呀，机会已经出来了，这球其实不如就直接重杀一拍。

见内。

现在对于阮翠玲来说呢，还是要就是在场上要加强一下自己的下压和进攻啊，现在就是挑球啊挑的太多了，就现在鸣笛杨菜整个的速度节奏都还是保持的不错的，你给对方球给的太舒服，这球是一个好球啊，挑战成功了，现在比分换过来啊，现在阮翠玲6-5领先。对于阮翠玲来说呢，就是还是要结合一些杀球。

这个球明治洋菜前面很主动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没有转化成得分。上来以后的一个抢高点的一个挡放网，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中国选手陈雨菲将登场亮相，他的对手呢是另外一位日本的球员仁平菜月。明治洋菜自身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又是一个失误送分。确实我们说了这个早场的比赛其实不太好打啊，那需要运动员可能就更早的要起床，然后要早餐，然后还是赶到赛场，然后再进行热身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热身的时间可能要比方说要比下午场的比赛要长一点啊，然后呢在场上呢这种自我调动进入比赛状态可能也要比就是平常比方下午场的比赛啊要就是更努力一些。这球后场高远球出界，阮翠玲保持微弱领先。明治洋菜再追一分，明天洋菜10-8。界外11-8，这两分都是自身明治洋菜的失误送分啊，一个杀下网了，然后刚刚那个球杀出了边线，这两分球丢得很可惜。交换场地。隔壁场地周天成的比赛啊，对手是加拿大的好手杨灿。

这个球是一个就是挡对角的一个接杀球啊，我们看看阮翠玲这个反拍近身，他挡一个对角，这球是不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落点确实比较接近。嗯，没问题，是一个压线的好球。其实前面这个吊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接下来自己的这一拍球还是失误送分，这个比较可惜。这场比赛明定洋菜自身的失误送分啊太多了。因为他本身后场的突击能力啊就是不是那么强啊，如果你这样送分失误又很多的话，那这个比赛确实还是就是很困难。蓝调好球，连续的压住了这个阮翠玲的正手底线啊，重复落点，然后呢在中半场的一个蓝调。

0: 这球被阮翠玲抓了一拍。反击，重复推对方正手底线，机会了。
1: 15-9，
0: 这个时候对于明帝杨灿来说，要咬紧牙关，要顶住啊。下面这一两分很关键，如果顶不住的话，有可能被对方一波流把这个比赛就带走了。现在明帝杨灿刚刚是请求擦汗，但是被主裁判好像拒绝了，他也是想把这个比赛节奏啊打断一下。杀一拍

刚刚周天成是2-0，战胜了加拿大的选手杨灿。这球啊，名帝杨灿，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对方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名帝杨灿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这个球推出了边线。

出了，好球。这球阮翠玲在往前的这个反拍勾对角也是有一个停顿的，我们看突然间的啊，停带停顿的反拍勾对角，正手劈掉，这球确实很贴网，发球线以内。

0: 杀一排，
1: 这球也是下网。

这球防得不错，反击阮翠玲。

双方形成多拍。那崔丽莹也是咬紧牙关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多拍啊，双方，但崔丽莹还是奋力的在顶，尽量的把球回到对方的头顶区的底线。这样20-11啊，现在阮翠玲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Oh, fuck.

0: 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看到越南选手阮翠玲啊，2-1战胜了日本的选手明地洋菜，晋级到了女子单打的第二轮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陈雨菲的比赛的转播。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比赛呢继续在常州来进行，赛期呢是7月21号到7月26号。接下来呢，在一号场地将要进行的，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争夺啊，由中国队的陈雨菲迎战日本的选手任平蔡月。在过去呢，这两位球手有过4次的交锋啊，陈雨菲呢是4战保持全胜。在今年两个人呢打过2场啊，分别是在印尼和全英。这2场球呢陈雨菲呢都是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任平蔡月。

陈宇飞，陈宇飞是98年的3月1号出生的啊，身高呢1.71米，来自杭州。他目前呢单打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4啊，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

任凭萨月呢是1998年7月12日出生的，身高1米63，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30位啊，最高排到过第17。

0: 这一次呢，在女单方面呢，头号种子呢是原本是韩国的安喜莹啊，罗毅刚知道，但是安喜莹呢，由于她左脚的这个旧伤啊，所以呢，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的时候呢，她就因伤退赛。然后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也因为伤病的影响啊，他没有报名，啊，报名了，但是也是退赛了啊。所以呢，安喜莹的这个签表位置呢，现在呢就由陈雨菲来顶替。
1: 发球裁判周宇镇来自中华台北。
2: Service judge Joey Chen from Chinese Taipei.

飞呢，在上一周啊，也参加了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也是半决赛啊，他对阵印度的这个名将辛杜啊，但是呢，也是打到第二局的时候呢，他退赛了，也是有一点小的伤病。

0: No flash please. Thank you.
1: 比赛继续，陈宇飞发球，进网短球。这个反拍过渡球还是被任平蔡月抓到。有点可惜啊，这个球其实刚刚陈宇飞中半场这个变速这一拍其实变得不错，然后对方推球以后，接下来陈宇飞抓推下压，但很可惜这个球

0: 在停顿的放网。哎，这个球不好。嗯。
1: 3-2。
0: 这球就可以直接扑了啊，但是很可惜，陈宇飞还是想再放一拍。运动员确实这个一站一站的比赛啊也比较的辛苦啊。那上一周陈宇飞刚刚在日本参加了这个日本公开赛啊，日本公开赛呢他也打到了半决赛啊，半决赛面对新渡啊，打到第二局啊，陈宇飞因为身体不适所以选择了退赛。

0: Service over. 5-3.
1: 后场高远球，
0: 好，
1: 这个球错区了。

任平蔡月呢，上一周也参加了这个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但是呢，他是第一轮就输球了，他是第一轮输给了这个山口茜。

杀中路连冠，再劈，再推对方的头顶区。嗯，这球任凭蔡越防的还是挺好的啊。这球头顶区，陈宇飞这拍球推的有点不太靠边。

0: 截杀党直线。接内马。哎，这个球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这球陈宇飞也没有挑战啊。反击，哎呀，可惜呀。
1: 9-4。

0: Golden. 5, 9. Pass to Shiko.
1: 现在场上比分陈雨菲5-9。这球发的不是很好啊。还是靠两边的拉开啊。
0: 6-10。
1: 女单方面呢，卫冕冠军呢是中国队的王芷怡啊。男单的卫冕冠军呢是施雨绮。

这球还是判断的很到位的。陈宇飞现在在屏幕的下方这块场地啊，这场地还是有点顺风。7-10，陈宇飞再追一分。

形成一个多拍，好球啊！陈宇飞这个球点已经非常低了啊，但是还是挑了一个对角，这球任凭蔡岳有点没太想到。这个回勾对角线这拍确实难度很大。

0: 飘直线，好球啊，漂亮。陈宇飞头顶区跳杀力拍直线啊，这个球是个长杀。任平蔡月这一拍确实给的有点太平了。
1: Thank you.

这球判了界内啊，现在任凭赛月要求了挑战。

车刚好压在了底线。现在陈宇飞把比分追到了10平。

0: 点钓，再放网，杀一拍连贯，推对方正手底线，还是进内球啊！这样陈雨菲现在11-10领先，第一局即是间歇。给到对方头顶区，
1: 你就做好一个节奏，你的吊杀那一瞬间打完，一定要先看他，看他是推还是什么，因为毕竟他完全一积极的话，两边一推你很难受。但你现在打的节奏，你很积极，你赶点后场，所以再把他节奏打完啊，还是在这边自己主动抢起来，注意杀球稳。
2: Hold one, 20 seconds. Hold one, 20 seconds.
0: 从第一局的前半段来看呢，就感觉好像陈雨菲上来以后啊，就是有一点可能是不是受到这个场地风向的这种困扰啊，所以呢，在第一局的前半段，就他这个出球啊，不是那么的坚决，那么的果断。但是当对方把比分领先以后，后面我们看陈雨菲开始追分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几拍球出手都是非常果断的，而且就变得很敢打了。前面那几分球感觉好像还是在啊适应场地，适应这个场地的风向啊，适应灯光。这个球任凭蔡岳是一个正手接杀以后的放网，这球放的还是质量很高的啊。陈雨菲没有连贯上，漂亮。
2: Service over. 12-0.
0: 劈一拍，然后接下来这一拍抓的也很到位啊。推对方头顶区，劈，对拉底线。

0: 嚯、哦！很可惜啊，这球还是出了一点。
1: Service over. 13-12. 来，马修迪。It's okay. 来 judge, 来 judge.

画球。陈宇飞，我们看到就是他一旦把速度节奏稍微的提一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他还是有优势的啊。

这球任凭赛月的接发球是带有一个假动作，然后推了一个直线的后场。这一分我们看，就是任凭赛月整个的速度节奏也是很快，从接发这一拍就开始去抢。也是一个假动作的接发，弹底线。球有点不太到位啊。

抢搓，再谈底线，这一次出界了。16-13。那过去的这几分球呢，我们可以看到任凭蔡岳，他的整个的速度节奏啊，衔接连贯都是比较快的。接发球，陈宇飞是一个反拍高质量的一个接发球的一个放网。这一分也挺关键的，陈宇飞拿下以后，也打断了对方的一个得分势头。杀一拍，好球。这二号场地呢，现在高家炫和吴梦莹也在进行比赛。

机会，重复推，再抢网，漂亮，好球，好球。这一拍的转折就在于陈宇飞刚刚那个反拍弹对角线，那一拍球很精彩。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压搓啊。双方战成了16平。推对角，这个球任凭蔡越要求太高了啊。想劈掉一拍，这球没有能够过网。这个球任凭蔡越因为就是可能也是要通过这一拍去得分，感觉人有点回不来了啊，所以这一拍质量必须要高。好球啊，漂亮，陈宇飞也抓得很精彩。18-16啊。这球有点可惜啊，这是陈宇飞的一个机会球。角度太大了，其实他说是可以再往前，就是反拍点下一拍啊，直接反拍下点，就不用拨这个角度。这个球底线出界了，有点可惜。嗯，陈宇飞要求了挑战。

确实出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屏幕下方呢这块场地还是有点顺风的。球容易出界啊。

0: 1918.
1: 这球陈宇飞反拍这个挡网啊，就是有点挡得太高了，给对方的一个杀上网连贯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挡得在或者是能够挡开一个斜线的角度就更好了。
0: 20 game point 18，
1: 这样任凭蔡岳呢20-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感觉任凭蔡岳可能也是有点犹豫。

0: 发球有点犹豫，被判了一个发球过高。陈宇飞现在19-20，一拍中路，再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这球还是出了后底线，这样21-19，日本的选手仁平菜月先胜了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交换场地。现在陈雨菲呢到了屏幕上方啊，这个是顶峰的这一块场地。就是感觉呢，陈雨菲在第一局呢就还是想通过控制啊，通过这种落点啊、拉吊啊去。就寻找机会，嗯，但是从后半段来看，就是感觉，任平蔡月呢，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啊，还是明显的有一个提速的。陈雨菲这个劈吊落点非常尖，任平蔡月杀上网，第一拍杀中路，杀上网的连贯。又是杀。

第二局我们看到任凭蔡岳上来以后打得很积极啊，他也知道可能在屏幕下方这个场地有点顺风，就不太好控球啊，控球呢容易失误，所以他就感觉下压的还是比较凶的。边线稍微出了一点，嗯，这球陈宇飞要求了挑战。

0: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出了不多一点。
0: Service over. 5-2.

滚网啊，这个时候陈宇飞也是一个运气分啊，他也马上伸手向对方表示了歉意。滚网得分了。

0: 这球是底线出界了啊，就是屏幕下方这稍微的一用力啊，这球就容易飞出底线，嗯，不太好控球。我们说陈宇飞第一局的失利可能也是就他想控球，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就是球总是可能到不了他想要的那个点上。那又是一个这是一个界内啊，这是一个界内球。这一分陈宇飞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当然任凭蔡岳呢也知道啊，所以你看他第二局到了这个场地，就场地的这一侧上，他还是攻得挺凶的啊，尽量呢去下压去得分。陈宇飞一个往前的重复放网，这个球还是骗到了任凭蔡岳。重复放，嗯，他以为陈宇飞要推了。陈宇飞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反击，对角线，好球，再把球挑起来，对方杀中路连贯，这球丝线是判了界内。
1: 7-5

0: 现在在二号场地啊，高家炫和吴梦莹，我们说了，他们也在进行比赛。他们的对手呢，是一对来自这个泰国的混双组合，卢塔纳帕克和杰尼查。在第一局啊，高家炫和吴梦莹是21-19获胜。现在双方正在进行第二局的较量。自己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陈宇飞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人还是显得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的兴奋啊。我们说了，因为他上一周参加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啊，半决赛面对印度的老将辛杜的时候，他第二局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退赛了。不知道现在这个身体是不是完全康复啊？这球差一点儿，打在了网袋上啊，但是。没有能够球头没有能够翻过来。
1: Service over。
0: 这球滚网也是没有过。双方斗往前。

0: 这个任凭赛月在第二局还是攻得很凶，而且很坚决。第二局技术间歇，罗毅刚指导也是说，就是人要更积极一点啊。
1: Thank you, Nigel.

脚下其实还可以就是更快一点。另外呢，就有些机会球，有一些后场球，还是应该适当的去提速啊，把速度节奏呢稍微的加一加。

扣上高远球。对，要给自己喊一喊啊，鼓鼓劲儿，整个的这种就是状态啊，还是要再提一提。

0: 反击对角线杀上网抢放，
1: 这一分我觉得陈宇飞的速度节奏就加的比较的快了，比之前要快，而且在步伐的连贯上我觉得也是比以前要更加的积极啊。
2: 纳斯汀，纳斯汀，全 OK。

0: 现在感觉好像人平菜月，打得有点着急了啊。对手因为陈宇飞不断的在追分，也带给他一定的心理压力。
1: 那这题

0: 啊，可惜。
1: Seven sober. Thirteen eleven.
0: 任凭蔡月也是一直在去提速啊。吊一拍，杀，连贯，好球，漂亮。连贯推后场，突击对角，然后连贯推后场。12-13。任凭蔡月还是想这个保持一个主动的下压的这种态

0: 势啊，想利用自己的速度然后进攻下压去突破陈宇飞。现在双方战成了13平。陈宇飞软压了一拍，救起来回中，
1: Service over，14-13。
0: 那任平蔡月他就一有机会就去加速了啊！刚刚这个正手往前勾对角，这拍球确实还是挺犀利的。他现在处在顺风的这一侧的场地上啊，就不太好控球，所以他也就是咬紧牙关啊，在提速，就是争取利用进攻啊，去突破陈宇飞。又判了一个任平蔡月的发球的过高。14平。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陈宇飞啊加油鼓劲儿。再往前他就不起球啊，他基本上放网他就回放啊，就他尽量的不把球挑起来，不给到陈宇飞的后场啊，还是想就是让陈宇飞呢挑起来以后自己呢再去选择进攻下压。现在陈宇飞把比分反超了啊，这应该是他第二局第一次比分领先，他开场就落后。双方又打成了15平啊，13平、14平、15平。平高球限制对方后场。下压直直线，顶住，反击。界外啊，这个球，我们看这一分，其实任平蔡月一直在加速啊，一直在保持这个下压主动的这种态势。那陈宇飞顶的也很漂亮。这个球任平蔡月要求了挑战啊。这个多拍对体能有一定的消耗，最后任平蔡月也是咬紧牙关去突击了这一拍。但这个球确实出界。

0: 比赛继续，陈宇飞发球，进网短球。这球底线出界了，底线出界了。陈宇飞现在把比分领先到了两分，双方13-14、15-15，然后现在陈宇飞17-15领先。陈宇飞19-15，双方在战成15-15以后啊，陈宇飞现在是连得了4分。人民泰岳因为第二局一直在进攻，一直在加速，所以整个体能上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这球又是一个强网以后啊，正手的一个勾对角。这球挡得有点太高了，陈宇飞啊，这个反拍挡网挡得有点太高了。
1: OK，Thank you。

0: 任凭蔡越就是不起球啊。看这一分还是失误了，还是想通过这个中半场的控制放网，然后逼迫陈宇飞起球，然后自己去攻。当然这一分自己打丢了以后，现在陈宇飞拿到了第二局的局顶。陈宇飞反拍过度，哎，这球被对方抓到了。
1: Seven over. 17-20.

去忙短球。嗯，任平蔡月都是放网挡网啊，他就是不起。这是一个滚网得分。

0: Play。
1: 十八比二十。哇，霹雳一拍啊、嗯，好球！这球任凭赛月劈对角，这一拍下手还是挺坚决的啊、嗯，比较果断。现在依然是陈雨菲的举点机会啊。嗯，

南平蔡月连追了三分。强网，好球啊，漂亮啊！关键分上啊，陈宇飞这一下就是他盯的还是很紧的啊。接发球，他知道对方不会起球，所以呢，马上就是去抢下一拍。他也知道对方会回放啊，不会起，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没有起过球。但是这个回放被陈宇飞大胆的抓到了，这样陈宇飞是21-19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局打成了1-1，稍后呢将进入决胜局的较量，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在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现场直播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一比赛日的比赛，请您去奥林匹克频道啊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下面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是文英，这一期的训练我们来到身体的后侧链条的训练，也就是可以让我们有挺拔的身姿，这部分训练是不可缺少的。好的，我们准备一张垫子，跟着我一起趴在垫子上，双腿伸直，臀部绷紧，手臂放在太阳穴两边，眼睛平视地板的方向，向上抬起上背，双手去摸到自己的臀部，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绷紧，整个胸腔离开地板。还有一次，停在这里不动，连续三次小幅度，3、2、1，好的，放松一下，继续3、2，你要随时绷紧臀部，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腰椎，继续3、2，好的，手臂放松，上背放松，我们来到双腿向上，记得膝盖和大腿同时向上抬起，一直抬到大腿根儿。还有一次，让整个腿的后侧一直到臀部非常的酸爽，双腿向外化，向内化，再来，在空中画两道彩虹，让彩虹挂高一点，加油。这是第一轮，我们来到第二轮，一模一样的动作，去享受音乐，享受训练的过程，继续向上，检查臀部是不是绷紧了，好，摸着它别动，三次向上弹动 ，Go， 3、2、1，让双手感受自己臀部越来越翘的变化，加油！最后，停在上面别动，我们来到双腿，先看我快速的拍打双腿，有点像自由泳，对不对？我们一起游向胜利的彼岸，加油！所以你不能太慢，太慢就沉到水底喽。一起倒数，马上就结束了，4、3、2、1， 好的，放松。OK， 这就是我们整个后束的训练。

0: 你喜欢吗？后面是不是很酸？赶快放松一下。健身动起来。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抵达澳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日开赛，陈雨菲出战女单首轮。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回国，冠军庆祝活动如约而至。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世界摔联国际积分赛匈牙利布达佩斯站日前落下帷幕，中国摔跤队在本站比赛中收获四金六铜。女子自由式摔跤方面，冯子琪获得50公斤级金牌，另外两枚女子自由式金牌分别来自57公斤级和68公斤级，洪可欣、龙佳分别夺冠。男子自由式摔跤赛场，陆峰夺得74公斤级金牌。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女排的消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经全部抵达澳门，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静待比赛开始。
2: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4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3: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

0: 体现出来。
1: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0: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江苏常州开拍，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第一场混双较量中，中国年轻选手朱一俊和李倩0-2负于了一对法国组合。
1: 中国这对年轻组合朱一俊和李倩均为21岁，现世界排名第30位。他们的对手是本次赛事6号种子法国名将吉凯尔和德尔吕。比赛一开始，中国组合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针对对手出色的网前技术，在发球上选择长短结合，一度取得7-4的领先。但是这对法国组合随后打出了他们擅长的发接发抢攻和中前场的连贯压迫，迅速反超比分，21-13，吉凯尔和德尔吕赢下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的失分来得更快。法国女选手德尔吕号称节奏切割机，她在网前出手又平又快又准，令中国组合非常被动。最终21-7，吉凯尔和德尔吕再下一局，大比分2-0晋级。整场比赛仅耗时29分钟。
0: 在这里为您预告一下，在今天下午的2点，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为大家直播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一轮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揭开战幕，展开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
2: 大田赛作为国内高校历史最悠久、覆盖范围最广、参与度最高的田径品牌赛事，始终肩负着检验全国高校田径训练成果、发掘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的核心使命。由普通本科院校组成的甲组选手和高等职业院校组成的乙组选手表现都很亮眼，多项赛会纪录被打破，充分展现了中国高校田径运动体教融合的发展。男子丁组撑杆跳高比赛，来自南昌大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以5.70米的赛会新纪录夺冠。男子甲组100米决赛，来自石河子大学的陈天琪以10.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
3: 我平时有课的时候就会去正常上课，然后我们这些学校是他们是下午训练，然后我下午没课就会跟着他们练，然后如果实在有事情或者怎么样，我就自己晚上一个人去家训。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来，一起来吧。

0: 家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加墨世界杯。虽然这场足球盛宴已经圆满落幕，但是想必此时热爱足球的朋友们一定还会有些恋恋不舍。不过我们的节目会陪着大家一起来回味世界杯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冠军西班牙队。当地时间昨天，西班牙全队飞抵马德里，一系列的冠军庆祝活动如约而至。
2: 下午，西班牙队乘坐的专机在马德里降落，队长罗德里和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率先走出机舱，一同展示大力神杯。随后，西班牙全队身着西装，接受西班牙王室成员的接见，并与王室成员合影留念。国王一家人手持印有象征着26年夺冠、印有两颗星的球衣。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发表讲话，向球队表达了祝贺。从今往后，你们将永远守护着这两颗光芒璀璨、象征着整个西班牙的荣耀的星星。你们是西班牙足球和体育史当中辉煌而传奇的一部分。西班牙全队还前往首相官邸，接受了首相桑切斯的接见。桑切斯高度称赞了球队的表现，并就球队夺冠予以祝贺。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表示，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说，为国家赢得荣誉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着卡西利亚斯、伊涅斯塔举起奖杯成长起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在足球领域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西班牙全队换上夺冠庆祝 T 恤，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与球迷们一同欢庆胜利。巡游的终点是最终夺冠庆典举办地大地女神广场。
1: 而在决赛的当晚，西班牙的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欢腾和喜悦，数以万计的球迷们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
2: 当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进球，巴塞罗那附近的马塔罗小镇变成了欢腾的海洋。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球迷们难掩激动与喜悦，他们高举旗帜，点燃焰火，彼此拥抱，尽情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狂欢。我们没有任何巨星，像是姆巴佩、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但是我们的队员谁在场上，谁都会全力以赴的，这很棒，我们很享受胜利。我今年48岁了，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而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超过25000名西班牙球迷来到了科隆广场，一起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球迷们的欢腾所引发的震动，甚至被西班牙国家地理信息中心的地震监测仪器捕捉到了。
3: 这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先是被判无效的进球，紧接着是制胜的那个进球，然后是其他没进的球，直到中场哨响颁发奖杯，你能看到这些都呈现出来了。
2: 比赛结束时，马德里已经接近午夜了，然而球迷们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我中午12点就从巴塞罗那开车赶过来了，为的就是和大家一起看比赛。但我会留在马德里等待球队归来，与他们一起来庆祝胜利。
1: 在西班牙球员乘坐大巴车巡游的过程当中，一张球迷制作的纸板被扔上了车。鲁伊斯笑着叫亚马尔一起来看纸板上的内容。上面写着第七季年度拳击之夜，由帕雷德斯对阵加维。年度拳击之夜是西班牙一档真人秀节目，每年邀请网红和明星参加拳击表演赛。而之所以提到帕雷德斯和加维出战，是因为决赛之后两个人在赛场中发生了肢体

0: 冲突。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介入调查这次冲突。
1: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中场哨响之后，西班牙球员冲入球场庆祝胜利，现场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阿根廷后卫莫莉娜在西班牙球员跑入球场庆祝时击打了西班牙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人随即发生了冲突。此后不断有球员加入，球场中央爆发了更大范围的混乱。阿根廷球员帕德雷斯先是踢到加西亚，随后又锁喉对方，他在之后又和队友一起将赶过来的西班牙球员加维放倒在地。
0: 北京时间昨天，英格兰足坛名宿凯文基刚因癌症去世，享年75岁。球员时代，基刚曾随利物浦队三次获得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效力于汉堡时期，基刚蝉联了1978和1979两年金球奖。基刚曾代表英格兰队出场63次，打进21球。退役之后，基刚曾担任过纽卡斯尔联、曼城以及英格兰队主教练的职务。英格兰队官方已经宣布，球队将在9月份与温布利球场进行的欧国联比赛之前，向这位英格兰名宿致敬。美加墨世界杯在昨天落下了帷幕。在世界杯期间 ，F1 的赛季还在正常进行。而在上周末结束的比利时大奖赛中，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迎来强势反弹，拿到赛季第6个分站赛冠军。下面来听听我台评论员沙童的解读。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可以把目光重新回到 F1 赛场了。毕竟 F1 赛车和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赛事。再看世界杯就要等到4年之后了，而 F1 赛车年年有，陪伴您全年20多个周末。先做一个前情回顾，世界杯期间 F1 赛车呢一共是进行了4站比赛。在来到比利时前的3站比赛，赛季初表现不佳的法拉利车队开始崛起，拿下了巴塞罗那站、英国站的冠军。奥地利站的冠军归属梅奔的拉塞尔。巴塞罗那站是汉密尔顿加盟法拉利车队之后身披红色战袍夺得的首个分站赛冠军。勒克莱尔则为法拉利拿下了英国大奖赛。红牛车队状态起伏不定，时而低迷，时而回暖。比利时大奖赛排位赛，尽管队友哈吉尔为维斯塔潘拉了尾流，但是梅奔车手安东内利的极致一圈还是快过了维斯塔潘0.3秒钟，拿下了本赛季的第6个杆位。来到比利时之前，2站比赛出现意外的安东内利，尽管还处在车手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但是领先队友25分的优势一站就可以抹平。所以无论是对于领跑者来说还是追赶者来说，比利时都是一站相当关键的比赛。斯帕赛道属于一条高速赛道，是2026 F1 赛里当中单圈距离最长的一条赛道，超过了7公里，同时也是整个赛季对于赛车综合性能要求最为复杂的一条赛道。本来呢，有机会进一步缩小与队友积分差距的拉塞尔，由于在比赛开始阶段和汉密尔顿就在6号弯发生了碰撞，陷入砂石区退赛。本赛季梅奔车手安东内利从中国大奖赛开始豪取5连胜，但从巴塞罗那站开始3站比赛运气不佳，赛车故障，3场比赛仅获得了23个积分。在斯帕，安东内利以一场完胜重回最高领奖台，不仅仅是从杆位到冠军，比赛后半程对兰多诺里斯的追击，对勒克莱尔的超越，那种沉着冷静远远超越了小儿哥的年纪。比利时大奖赛结束，安东内利呢依然处在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有能力和安东内利竞争年度冠军的不仅仅只有队友拉塞尔一个人了，还有法拉利的汉密尔顿。老汉本场比赛可圈可点，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皮亚斯特里的超车，身背5秒罚时，最终还是夺得了第4名的成绩。尽管没有站上领奖台，但是在车手积分榜上他已经超越了退赛的拉塞尔，来到了2位。不过颁奖仪式之前，转播镜头给到了汉密尔顿离开现场的背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本周末比赛将会来到匈牙利的亨格罗宁赛道，这是 F1 夏休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
13: 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7: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17: 我想讲究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福建省游泳队目前正在进行夏训，我们的记者通过国家体育总局走基层活动探访了这支底蕴深厚的队伍，队中的陈龙

0: 顾影、蓝天辰等名将都在通过科技助力进行科学训练，全队热火朝天，激情满满。
1: 静轩啊，加紧一点上去，5秒。
2: 我们手上教练拿对讲机啊，就可以直接在岸上可以跟他们讲技术动作要求啊，他们都可以听得到。
3: 哦，要不然水里很吵。
2: 对，不然的话他们听不到。
4: 好像心率就是帮我们监控训练强度嘛，然后耳机的话就是在水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400米或者800米这种长距离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教练跟你讲的技术啊，还有分段一些，然后戴耳机的话就可以更清楚一点。
1: 哎，走走走走走。
2: 包括我们现在那边大屏幕那边都还有，就是水下摄影机，我们时时都有在看。我带你过去看一下我们水下他们训练一些设备，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技术动作嘛。在4、5、6道，我们有时候都安排一些比较重点运动员在4、5、6道的时候在看他们游。如果要录也是可以录的，录下给他录下来，他们下游完起来我们可以再来看。
1: 谁报警啊？啊，唐宇轩在亡命。
5: 谁报警是什么情况？
6: 他设定的目标是95%嘛，超过95%的这个时候，他就说明强度比较高了，会提示一下。对对，一会儿他超过了他设定的95%的训练强度的上限了。
7: 我这种情况会不多啊，因为我心率普遍会比较低一些。
5: 啊，心率低。
7: 对，我一般会没有达到，因为你们看我的心率的那个颜色，一般是没有达到红色以上的。我一般最多只会达到黄色，可能就只有80出头左右的一个心率。
2: 现在重要赛事就是要争取明年参加世锦赛嘛，世锦赛也要努力看看能不能争取去参加，28年奥运会的那个参赛资格吧。神力投入也非常大的，我们的整个组的训练氛围都非常好的。热火朝天，也都我们包括我们教练运动员都很有激情的。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8: 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临近大暑，不少地方还在感受着盛夏的湿热交争，有个地方却正吹着22.8度的凉风。云南临沧享受恒春，夏天连空调都不用吹。7月到9月，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与高温几乎绝缘，而这里的舒爽还在全年续航。临沧气候波动小，无骤冷骤热，年均人体舒适日数高达336天，全年92%的日子都会觉得神清气爽。临沧的气候能滋养身体，风土人情则能放松精神。临沧的古村落能让大家暂时放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在慢节奏中享受惬意。如果你喜欢手工艺，那博上镇的碗窑村不会让你失望。烧制土陶的窑火已经在这里缓缓燃烧了300余年。在清代遗存的龙窑里，一件件土陶制品正在经受烈火的炙烤。在七彩陶瓷文化主题园里，烧制土陶的老技艺正在游客手中焕发新生。临沧的惬意不仅体验得到，而且还喝得着。好气候孕育好品质，临沧咖啡豆干净明亮，自带花香，经过碗窑土陶罐慢烤，配上本地坚果现熬的流沙酱，坚果醇香与咖啡焦香交织，临沧的松弛尽在柔和口感里。7月下旬，当很多地方在忍受30度以上的暑热时，今后3天，临沧的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还会有小雨出现。出游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雨水带来丝丝凉意，土陶咖啡馆里氛围惬意。那这个夏天，不妨来到云南临沧，体验舒爽，慢享时光。好了，我们再会。北京阴，24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8到30度。无锡小雨，28到34度。泰州小雨，26到31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8度。绍兴中雨，27到32度。

0: 中雨，24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楚雄阴，18到30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泸州晴，26到38度。运城小雨，22到35度。曲靖多云，19到31度。昭通晴，16到30度。晋中小雨，18到29度。襄阳晴，25到36度。亳州多云，26到36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宝鸡小雨，22到35度。深圳中雨，27到30度。台山中雨，26到30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
1: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比赛中，陈雨菲以2-1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晋级下一轮。那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美加墨世界杯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2: This team forever recognized. This World Cup story is extraordinary, and it is not over yet.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this time for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Zangrew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

0: 们这个歌名
1: 哦，
0: 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
1: 嗯，
0: 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
1: 嗯，
0: 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
1: 嗯，
0: 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的。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资格。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
1: 哦，那太有气势了，哦
0: 哦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它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嗯，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哇，
1: 对，
0: 这个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
1: 嗯，
0: 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讲究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

0: 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边的铜牌赛，也就是三次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了，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等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3: 拉卡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蒙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蒙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 B 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5，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 B 座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 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台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了，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盟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 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 264.4450 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锅圈 CCTV
2: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1: 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

苦行僧。

在完成冲击劈叉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必做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必做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串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

K-Chan 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9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必做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四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箭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汤姆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丝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托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 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边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边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0.63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七对选手参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步。

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 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印象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员的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啊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282.0225，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因为在这一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 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这套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0: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掐死大念，
1: 好球，好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

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真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波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张瑜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他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3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

0: 高度分为1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危险，这里很危险。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陈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

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0: 险，
1: 回来了。
0: 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

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量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

在你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

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协调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场的那几位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稳杆的选手。啊！
1: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啊，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哦。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Alex and Lucia. And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

0: 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1: That concludes this last final years of Australia.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上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而中国队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四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7号平塔和23号弗拉维奥。这是6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啊，中国队调动的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主要是第二站和第三站没有打好，他第一站在自己的主场是4连胜，随后在第二站是1胜3负，来到芝加哥站是1胜2负，3-0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0-3输给了美国，0-3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所以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

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0-3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0-3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1-3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特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啊。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打手出界了，七号平塔，1996年出生的，身高2.07米。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阿星队这一段的一传也稳住了。哇，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配合特别好，直接把对方的副攻给晃开了。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高点的快球，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海宁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其实巴西队主要也是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啊。另外，在整体的拦防上，巴西队的。

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网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啊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这是李磊的拦网，一个单人拦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黄斌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袁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稍微反击。中国队这段拦网拦的不错，袁泰现在换下了王斌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副攻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副攻来突破我们的拦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的不错，节奏掌握的比较好，所以巴西队只要一到位就通过副攻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首，卢卡雷利这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

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大啊，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啊，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四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他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五号是胡汉林，2.05米的扶攻。二传凯超派又发了一个前驱，李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打篮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四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

0: 好防守。高点的快攻，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子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啊，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Casar esse saque do Adriano aí nessa P1 aí, tá matando ele.
2: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阿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3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温子华是拿到了4分，

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啊，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啊非常少，只有两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李永贞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吊球，达兰二号位反击，中国队防起，但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利用快攻掩护啊，打卢卡雷利这一点的后三。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网的一个进攻匕首线啊，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六分，好一传，段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扎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其实温子华这两个发球发得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拦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稍微高球强攻。

0: 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啊，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看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个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王浩斌这一点的拦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啊？面对来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有小篮网，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反击机会。巴西队的一传人不错，好拦网。哦，这球是拦网触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海林指导请求了暂停。
1: Spike in the block, please. Spike in the block, not out. Stop making net faults. Stop spiking out. Use the block. But we are not touching defense. We are there, guys. We start to touch balls. But we can be better in defense, guys. We can be better. But we are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keep in, guys. We play very good. Keep in. Keep in. What to do? Yes? Go!
0: 袁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在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 王和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

0: 这个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因为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队伍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啊，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元泰扫位拼拉开，好球！今天中国队拦打拦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拦的都是发力线啊，打拦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达兰一个高球，达兰进攻失误。但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
1: Defensive touch or black touch? Defensive touch.
0: 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拦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达兰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啊。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分。中国队在这一轮次上把比分给追上来了。达兰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巴西队又起伏了，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标志杆外边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雷森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

0: Só um saque depois. Esperar a bola pegar a bola. Devagar, vai mexer o saque. Mudar de primeira. Consistência aqui. Armar corretamente. Tá?
1: Então, e com o Basti de. 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扎巴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我得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达兰还是挺有力量的，你看他的后排攻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诺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这球拦在眼睛上了。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一次攻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八平，好发球，二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我们这个球发得非常好。

0: 这个球原泰是一打手，中国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挑战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元泰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啊，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球，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1: 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
2: That's what we do. That we play. You play scoreboard. 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Play. We play good guys.
0: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拦网出界了，但是这个拦网拦的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拦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

某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啊，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金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队好，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啊，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太着急了。但现在0-2啊落。

落后于巴西了，这个第三局的难度将会变得更大。你看第二局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中国队把一传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传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后排攻，巴西队连续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但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7分。卢卡雷利的进攻失误，好球，发了一个弹网，这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啊，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好保护。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拦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

有打到手。篮网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0: 这段中国队场上开始有点乱了。目前这一局啊，右翼的温子桓的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Fight for every ball.
2: 每个球都争啊。
1: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2: 每个球都争
1: 啊。See, and are you going?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2: 没事没事，前面的不用管。
1: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next ball.
2: 前面的不用管，管下一球。
1: Play the next ball. You don't do. No, you don't do.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2: 别想前面的了，前面的。
1: I see you always 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 No.
2: 不要想前面的。
1: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fight.
2: 下一个。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啊！刚才海林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个攻守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林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好球，轻打了一条二直线啊！巴西队组织了一个扫位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拦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了，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拦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
1: Adriano and every fast ball he flies, he's never lined up.
3: 加油加

0: 加油！
1: 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接应传方面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啊，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中国队拦网得分。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了。好球，李天乐这个防守防得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伊斯工出问题了，这个到位球的伊斯工打不下去。那吴斋这边也是需要准备一下了。安德里亚诺打手出界，中国队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好球，防起来了，停掉。好球。王斌这个球在四号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不好球清掉，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于元泰在后排连续的拼防守，这是一个士气球。王斌今天拿到了九分。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啊，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一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

王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元泰扫位平拉开，接外了。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李永贞来发球，巴西队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副攻失配了，元泰打手，打手出界，还有巴西队篮网出界，中国队还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

0: 四人接一串。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阿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加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一段元泰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胡汉林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段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前排主攻来接这个前驱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这个球匕首比太多了。连续两个进攻失误，中国队的暂停是没有了，这球挑战。但这也算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There was a net fault, but the ball was already down. So he, yeah, the ball had already been out at the time that he touched. That's what I see. They can't split screen it right now. They'r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screen. He can see it.
0: 这才说这个球已经死球了。已经界外了。
1: There's no fault.
2: I keep my challenge. I keep my challenge.
1: Now there's you still lose the challenge. There's no fault.
2: It's no fault.
0: 哎，你也是在跟这个主裁斗智斗勇啊。这个球是在死球之后，对方有这个触网的行为。

这一段场面稍微有点混乱。中国队还是需要快速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当中啊，不然这个比分很容易被巴西队给带走。那刚才卡乔帕就直接来了一个远距离的飘球，就趁着你还没有回到这个比赛里边，让这个比赛快速开始。那么其实这个后二进攻打得不错，远网的快攻，这球在界内，哇，漂亮，短平快。24-21啊，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卡扎帕防起来了。来回球，元泰稍微一个轻搓，哎呀，最后是中国队触网了。这样的话，25-21啊，巴西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啊，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七场比赛的胜利。然后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样的训练可以让叔叔阿姨们在家里得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呢？
1: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后背啊，竖脊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
0: 哎，
1: 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
2: 俯卧在上面。
1: 哎哎，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2: 头抬高，
1: 脚抬高，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2: 摸到左膝关节，
1: 停住，哎，对对对，再
2: 摸，哦呦，这感觉，
1: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2: 好，哎呀，
1: 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2: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3: 我有点酸酸的。
1: 对，这个主要练的就是竖脊啊。
2: 哎呦，感觉还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抽筋呢？
1: 对，头尽量抬高。它其实不仅仅练到了这个后背啊，就是后链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包括这个咱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啊，这个腿后群的肌肉都可以。
2: 哎呦，可以。
1: 哎，哎呀。一边一开始的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
0: 我现在我的感觉非常的紧绷，那我们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1: 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0: 拉伸，
1: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自然一点，含胸弯腰啊，
2: 嗯，
1: 对对，可以低头。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2: 对。
1: 有拉伸的感觉，
2: 有拉伸的感觉，
1: 哎，对，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2: 哦，感觉很好，
1: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2: 嗯，
1: 哎，拉一拉就可以了。一般这个持续拉伸的时间15秒到20秒都可以啊。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0: 前面的练习，
1: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0: 哎，
1: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哎，对对，脚放在垫子外边，坐在这儿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
2: 嗯，
1: 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
2: 嗯，
1: 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哎，对对，连续的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
2: 二，
1: 对，
2: 一，二，哎呦，这感觉真好。
1: 哎，你也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
2: 二，
1: 对，
2: 一，二，哎呦，明显有感觉呀。
1: 嗯，
2: 哎呀，
1: 可以。这个如果说做20次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
2: 哦，
1: 啊，或者拿它再沉一点的东西，是吧？那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这两个练习啊，就把咱们所谓的核心的部分，
2: 嗯，
1: 都给它基本上锻炼到了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做的转体。
0: 哦，这样的转体，
1: 哎，对的，挺身的，哎，做的转体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1: 哎，对对对，刚才我们做的就是一酸一组啊，像老年人一开始就做一组就可以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可以做两组，甚至于可以做到3组，隔天练，
0: 隔天练
1: ，对对对。
0: 阿姨刚才做完王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又是后背又是腹肌的训练，您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那个全身都拉松了，很舒服，就是这里本来是紧张吧，肌肉现在就拉得很开。
0: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
1: 对，所谓练出来的都是活肌肉，
0: 活肌肉，
1: 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届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

0: 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
1: Advantage Noskova。
0: 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2: 木花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他先后击败了3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5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

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娃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胡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很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个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后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击 ace， 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贝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届 ace。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记 ace。

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瓦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这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分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娃。穆霍娃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0: 压线了。
1: 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

0: 好球啊，漂亮
1: 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0: 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10个。

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那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诺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摁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 15.

0: 哇、哦，好球，好球！
1: 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250场的

0: 超过250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

在诺斯科娃错失过五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嗯，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球啊，漂亮！嗯，洛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0: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战，这是一战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13.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

选的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

0: 嚯，好球！
1: 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球啊，漂亮！哦，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啊、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科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霍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娃。

这个球啊，诺夫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1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

0: 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那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吉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卢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

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我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10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5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6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毛球公开赛今日开赛，陈雨菲首轮力转获胜晋级。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抵达澳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回国，冠军庆祝活动如约而至。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江苏常州开拍。在女单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队的陈雨菲以2-1逆转战胜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晋级16强。
0: 女单首轮，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蔡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2: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

0: 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战术上没有做好。
1: 第二局，陈宇飞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他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宇飞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任凭蔡月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0: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去跑的话，就是能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打的就是越打的球也越小心，其实你就是而且你就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了。
1: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宇飞一度以10-15落后。
0: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加的想要更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就是回馈他们吧。
1: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宇飞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宇飞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宇飞以2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0: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2: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是本场比赛第一个亮相的国羽男单选手，他在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的比赛中，第一局失利，第二局受他对手退赛大礼，成功晋级16强。
1: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2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6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2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3: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所以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都是3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1: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3: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1: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3: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个。
1: 此后登场的另一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宏阳，首轮遭遇现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双方经历苦战，打满3局才分出胜负。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

0: 很紧。这次翁宏扬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苦战两局之后，翁宏扬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十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三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扬此后连得五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1: 女双头号种子中国队组合刘胜书、谭宁克服伤病的影响，击败了一对中国台北选手，晋级16强。
0: 最近一年，刘胜书、谭宁牢牢占据女双世界第一的位置。去年在常州，他们也曾拿到冠军。本站继续以头号种子身份亮相，首轮面对中国台北组合林芷君、杨祝云，首局胜谭组合21-12轻松拿下，第二局则遭遇顽强追击，双方一度打到20平。最后关键分阶段，刘胜书、谭宁出手果断，连拿两分锁定胜局。
2: 关键分还是延续我们自己的打法吧，也是不要去畏手畏脚的，我们就放手一搏嘛，我们也没什么好去保守的。然后今天也是比较辛苦皮皮吧，他可能护的面会比较大，然后我这边就是主要是做好自己，已经范围那么小了，就别再给他多捣乱了。然后
3: 之前我出现了一些伤病，然后现在是他说一个急性伤病，就我觉得就是要比之前更要团结，就是虽然说我们的目前的适应状况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只能这样我们就去就不是说不去想办法，我们还要积极想办法，也要去打比赛，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站比赛或者是在大赛的时候都是能保证身体是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这种逆境当中去赢球，会使我们这个组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赢球会更珍贵的东西。
0: 从五月初尤伯杯以来，胜谭组合三战巡回赛未能延续此前的强势表现，两战亚军，一战退赛，他们在遭遇伤病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携手直面困难。
3: 尤杯后打完，就是我俩确实是精力上消耗很大，然后在东南亚赛区也是做了两个人组合就是最好的东西去打，然后一场是输给了内战，一场是输给了福岛他们，但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就是很有价值，然后也是虽然说是两场公开赛成绩就是说没有拿到冠军肯定就是不是最好的嘛，但是也是在这当中收获了价值，因为我的目标也不止今年世锦赛和亚运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然后在这当中的一些小目标跟一些小和一些公开赛，我们就是要去不断去磨合，不断的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然后也要加强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这种战斗这种凝聚力。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目前80参赛队伍已经全部抵达澳门，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静待比赛的开始。
4: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4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5: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6: 对我们 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0: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加墨世界杯。虽然这场足球盛宴已经圆满落幕了，但是想必此时热爱足球的朋友们一定还会有些恋恋不舍。不过呢，我们的节目会陪着大家一起来回味世界杯赛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首先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冠军西班牙队。当地时间昨天，西班牙全队飞抵马德里，一系列冠军庆祝活动如约而至。
11: 下午，西班牙队乘坐的专机在马德里降落，队长罗德里和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率先走出机舱，一同展示大力神杯。随后，西班牙全队身着西装接受西班牙王室成员的接见，并与王室成员合影留念。国王一家人手持印有象征着26年夺冠、印有两颗星的球衣。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发表讲话，向球队表达了祝贺。从今往后，你们将永远守护着这两颗光芒璀璨、象征着整个西班牙的荣耀的星星。你们是西班牙足球和体育史当中辉煌而传奇的一部分。

0: 西班牙全队还前往首相官邸接受了首相桑切斯的接见，桑切斯高度称赞了球队的表现，并就球队夺冠予以祝贺。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表示，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说，为国家赢得荣誉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着卡西利亚斯、伊涅斯塔举起奖杯成长起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在足球领域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西班牙全队换上夺冠庆祝 T 恤，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与球迷们一同欢庆胜利。巡游的终点是最终夺冠庆典举办地大地女神广场。
1: 而在决赛的当晚呢，西班牙的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欢腾与喜悦，数以万计的球迷们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
0: 当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进球，巴塞罗那附近的马塔罗小镇变成了欢腾的海洋。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球迷们难掩激动与喜悦，他们高举旗帜，点燃焰火，彼此拥抱，尽情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狂欢。我们没有任何巨星，像是姆巴佩、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但是我们的队员谁在场上，谁都会全力以赴的，这很棒，我们很享受胜利。我今年48岁了，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而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超过25000名西班牙球迷来到了科隆广场，一起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球迷们的欢腾所引发的震动，甚至被西班牙国家地理信息中心的地震监测仪器捕捉到了。
2: 这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先是被判无效的进球，紧接着是制胜的那个进球，然后是其他没进的球，直到中场哨响颁发奖杯，你能看到这些都呈现出来了。
0: 比赛结束时，马德里已经接近午夜了，然而球迷们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我中午12点就从巴塞罗那开车赶过来了，为的就是和大家一起看比赛。但我会留在马德里等待球队归来，与他们一起来庆祝胜利。
1: 在西班牙球员们乘坐大巴车巡游的过程当中呢，一张球迷制作的纸板被扔上了车。鲁伊斯笑着喊亚马尔一起来看看上面的内容。纸板上写着第七季年度拳击之夜，由帕雷德斯对阵加维。年度拳击之夜呢，是西班牙一档真人秀节目，每年邀请网红和明星参加拳击表演赛。而之所以提到帕雷德斯和加维来出战，是因为决赛之后两个人在赛场中发生了肢体冲突。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介入调查这次冲突。
3: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中场哨响之后，西班牙球员冲入球场庆祝胜利，现场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阿根廷后卫莫莉娜在西班牙球员跑入球场庆祝时击打了西班牙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人随即发生了冲突，此后不断有球员加入，球场中央爆发了更大范围的混乱。阿根廷球员帕德雷斯先是踢到加西亚，随后又锁喉对方，他在之后又和队友一起将赶过来的西班牙球员加维放倒在地。
1: 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6点30分，阿根廷队的球员、教练组和管理组成员乘坐航班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随后在大量警力的护送下，乘坐敞篷大巴车离开机场。公路两旁成千上万的阿根廷球迷在寒冷的雨中欢迎他们的归来。球队虽然没有带回冠军奖杯，但是他们在过去5年中一直处于国际足坛的巅峰，球迷们仍然为他们感到骄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来看一下决赛当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见所闻。
4: 世界杯决赛日的清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起细雨，温度骤降，雨水和寒冷没有阻止阿根廷球迷的热情和脚步。阿根廷与西班牙

0: 之间的决赛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上午10点左右，球迷们就纷纷在方尖碑附近聚集，那里变成了蓝白的海洋。方尖碑附近大楼悬挂巨幅标语，感谢所有，号角声、汽车鸣笛声响彻七九大道。
1: 方尖碑附近的餐厅啊，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呢，用纸条写着店内没有位置，但是很多的球迷还是在雨中在店门口继续排队等待，哪怕店里没有位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的玻璃窗啊，看到店内的电视上播放的比赛。
0: 方尖碑附近的这家餐厅正午开门，不接受预定，先到先进，很早就排起长队。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球迷们开始自发齐声高歌，为阿根廷队助威，包括我们熟悉的男孩们，我们重燃夺冠梦想。
2: 我尊重西班牙人，但阿根廷是我的祖国，我希望阿根廷赢。
0: 自比赛哨音响起，餐厅内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止。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因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为阿根廷队蒙上阴影。马丁内斯创纪录的11次扑球并没能拯救阿根廷队，加时赛阶段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球。
2: 一如既往，这个过程很痛苦。说实话，小伙子们今天踢得有点怪，不过也没什么。西班牙确实配得上胜利，所以我们拿到了亚军，对吧？我们必须把这份喜悦珍藏在心底。我们走了很远，谢谢他们。
3: 我们拼尽全力，踢得也不错，换人也很到位，我觉得没什么可批评的。小伙子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0: 赛后，方尖碑投影播放了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精彩画面，失望在所难免，焰火音乐却没有缺席。这支球队连续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这一晚的失败中带着一点欣慰和喜悦。
1: 寒冷的雨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满是阿根廷球迷失望的面孔。经过汗水与泪水的洗礼，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跌宕起伏的征途告终，阿根廷人的四星梦被迫推迟了，但是球迷们依旧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蓄势待发，也许就在4年后。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鲜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鲜生药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

0: 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5: 北京雷阵雨，24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31度；大连晴，2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9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永州小雨，24到33度；宜宾晴，24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佛山雷阵雨，26到32度；淄博多云，25到35度；日照多云，23到28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南京小雨，26到29度；上海阴，28到33度；武汉小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25到32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绍兴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深圳雷阵雨，28到32度。
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重温一下世界杯夺冠之后西班牙队回国与球迷们共同庆祝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啊。击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2, 3.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0: 6.
1: Six.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0: 力。
1: 正手掌门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He's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凯曼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

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快慢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Five, six.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8-8。

seven, five.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本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1: Two, five.

0: 7-2.
1: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持，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啊，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保好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个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啊，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six, four.

这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麦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哇！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想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0: 其实账本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账本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账本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账本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账本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8: Fiver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7: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8: 1-0。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2-4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上旋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得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

0: 差点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好球，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知道。

今天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罚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6-9。顺兵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申兵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对，孙宇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快慢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石运兵的中间偏正手短啊，石运兵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

1-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玉斌。

zero.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朱雨冰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Yeah.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哎，这球摆下来了。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8-8。过去的8分，申玉斌赢下其中6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0。10-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这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让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演，创造光明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关注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直播。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呢，2026年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的八场对决，其中的七场比赛展开争夺。我们为大家直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上海申花队对阵青岛海牛，两支中超的球队。那么今年呢，由于世界杯的扩军呢，在后半段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忽略了，联赛已经恢复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踢了四轮的情况下呢，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申花队呢和海牛队状况其实都不是很理想。不管是申花队还是他们的同城德比的对手海港队，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都是排在11到13这个区间，而海牛队呢现在只是比降级区高了3分。所以呢，这场足协杯的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首先对于申花队来说，这个赛季的目标毫无疑问已经从联赛呢逐渐转移到了足协杯的赛场，而海牛队现在由于他们还有保级的压力，加上上轮联赛和目前阵容当中的这种伤病和疲劳的影响，在联赛的中段和后半段呢，海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状态下滑。所以今天这场对决当中一个很大的悬念就是海牛到底他们有多大的斗志和战斗力呢，去面对申花队的冲击。虽然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联赛当中啊，在上轮比赛呢都在联赛里失利了，但是在足协杯的赛场呢，由于申花队已经把他们的重心调整到冲击足协杯。另外呢，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呢，接下来要准备7月25号对阵海港队的上海德比。所以呢，今天青岛海牛在面对申花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最大的好奇呢，就是他们能够面对申花队的这种冲击啊，球队能够拿出多强的斗志。现在双方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我们稍后呢结合着比赛的画面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位置介绍。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熊星，助理裁判是马季和张超，第四官员是崔月强。今天的视频裁判组是由黄毅和张彦斌组成的。

在这个比赛日，总共七场足协杯的争夺，先进行完的下午四点的那场比赛，北京国安队2-1淘汰了大连可为，已经进入了今年足协杯的八强。而在这场比赛开始前，更早开球的是晚上19点，上海海港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那场比赛呢，踢了34分钟，目前的比分还是0-0。接下来呢，在晚间的19:35，将会有多场比赛呢陆续开踢。除了青岛海牛对阵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在同一时段呢，还有重庆铜梁龙对阵青岛西海岸的比赛，以及武汉三镇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球员呢做着赛前的最后准备。今天申花队的攻击线啊是马苏埃搭档的拉唐，这对进攻组合啊今天要冲击一下青岛海牛队的防线。海牛队呢，今天这场比赛在中后卫的搭档呢是3号刘军帅和23号宋龙，两个边路有李海龙和王乔。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6年中国足协杯1/8决赛，上海申花队对阵青岛海牛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了。这场比赛，上海申花队身穿的是蓝色的战袍，青岛海牛队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两支队伍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今天上海申花队门将1号薛庆浩，其他队员呢有6号李松毅、19号阿苏埃、13号马拉法、16号杨泽祥、27号陈静一、10号特西拉、15号吴曦。开场之后，申花队马上打到了海牛队的门前。最后这个球呢，吴曦不太容易找到门前的队友了。除了吴曦，还有17号高天翼、33号汪海建、9号拉唐。今天青岛海牛队他们的首发阵容，门将43号买乌兰，其他球员有3号刘军帅、14号孙正奥、16号李海龙、17号王乔、23号宋龙、24号燕卓斌、47号郑传辉、7号叶博亚、9号刘新宇和22号杨聪。

来看啊，今天双方在这场淘汰赛当中呢，都想抢一抢开局。海牛队刚才边路下底呢打得也很坚决，但是叶博亚呢没有把球拿住，这球被申花队抢下来之后呢，迅速找前场阿苏埃和拉唐。今天这两个外援呢在申花队的攻击线上组成了前场的得分组合，特谢拉呢在他们身后。

太好处理啊，洋葱把球打高了。洋葱他的踢法呢更像藏在前锋身后的前腰啊，21岁的本土小将。今天开场之后呢，他在前场执行压迫这个任务呢，执行的还是很坚决的。刚才申花这个后场开球呢，就是洋葱一直在驱赶，这个球海牛队抢下来，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射门，海牛队完成了得分。这是在前场抢出来的一个机会，不到3分钟，青岛海牛队由7号叶博亚完成了进球。这个球呢，恐怕申花队没有想到海牛队在前场啊抢得这么高效。而且叶博亚的射门角度呢比较小，但是他最后的射门处理也非常冷静。队友往过来一分之后，叶博亚迅速加速，同时完成了步点调整。面对出击的薛庆浩，叶博亚呢也没有发力啊，这个球他还专门打了一个稍微带点反弹，应该是从门将的腋下钻了过去。这个球呢，叶博亚最后的处理啊非常冷静。这个赛季呢，他在联赛里他和埃朱马分别进了6个球，今天在足协杯的赛场状态非常好，一上来就打穿了申花队的球门。海牛队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恐怕大家还会担心，因为在联赛当中现在他们只比降级区高出3分，这种巨大的保级压力啊，会不会让海牛队在两条战线当中做出取舍。但是看来今天海牛队呢也打算在足协杯的赛场去证明自己，去搏一把。申花队这个传中打到中间呢，被后卫拦截了，特谢拉右路还有调整回来，再起中路投球。双方的比赛啊是比较开放的。马拉法在这一侧呢连续制造了2个机会，但中间的头球申花队最后没有处理好，球的落点传的还不错啊，但头球争顶的方向没有往球门方向去，可能是受到后卫队员的干扰了。

门将买乌兰交到左路，阿斯威尔和拉唐两个人呢，现在在面对海牛队后防线出球的时候啊，他们感觉这个压迫速度啊，不如海牛刚才前场这三四个人，而且向前压迫呢，执行的不是很一致，两个人只是其中一个在驱赶，所以两队的防线呢，在后场拿球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压力呢截然不同。今天海牛队呢，在前场，洋葱这个位置很关键，经常他是跑在最前面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呢，今天开场之后呢，对里斯蒂奇的战术执行呢还是很到位的，一直在跑，没有停。马拉法今天让他逆足打到左边下底的效率啊，多少会受点影响。刚才这个球是中场的严卓斌破坏出去，上轮在联赛当中呢，两支队伍的状态呢都不算好，申花队是面对天津金门虎0-2输球，海牛队呢是1-5输给了河南队。从这个赛季的整体发挥来说呢，两队其实都在联赛的上半程啊有过不错的表现，海牛队冲到过联赛第7，申花队呢可以说目前是高开低走，所以到下半程确实足协杯这条战线呢对两支队伍呢也非常重要，一旦能够闯进8强，距离锦标呢更进一步的话，对两队的诱惑呢也会更大，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一方面是心态上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竞技状态的考验了。马拉法勾过来，拉唐做给特谢拉，特谢拉今天海牛的队员呢对他的盯防还是非常的严密的，不让他很舒服的拿球，但特谢拉的脚下呢今天也加快了出球的速度，避免和对方过多身体纠缠。跟他对位的是海牛队中场的严卓斌，特谢拉拿球的时候严卓斌

就会尽快的靠上来。海牛队今天啊，把叶罗亚放到右边呢，想最大限度的在反击当中解放他啊。从开场这个进球的效果来看呢，确实不错，没有让他承担太多跟随球队整体回防的任务。特西拉把球分到了右边中路投球，这次距离球门非常近啊，申花队把握住了机会，在45度位置啊起球，阿苏埃投球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海牛的防线退得太深了，让阿苏埃可以面对球门非常近的距离去抢落点，这样一来门将出不来，而且一旦让阿苏埃顶到，门将会非常被动。这个球果然还是申花队呢在边中结合，由特谢拉分边，球传的落点也很舒服，阿苏埃很好发力，高天翼的传中。在联赛里，高天翼就是申花队这个赛季的头号助攻王，这次他的传球呢准确的找到了阿苏埃，虽然丢球丢得早，但是申花队呢不到10分钟就把比分给扳平了，迅速找回了状态。刚才这个阶段主要还是青岛海牛队中场和防线回收退得太深了，把门前的最危险的机会啊完全暴露在了申花队的空袭的火力覆盖下，所以让他们的门将买过来呢很被动，因为在这个位置身前的后卫都快退到门线上，门将很难出来。而刚才呢，叶博亚其实没有像现在这样防守，比分被扳平之后呢，他开始更多的参与球队的协防，所以刚才这个阶段呢，海牛队在防守当中啊思想其实有点开小差，他可能还是想着随时能够打反击，叶博亚那侧呢还在想着我随时要往前跑，没有跟回来，所以在中路和他防的右边，马拉法和特谢拉呢很轻易的就把球呢横向转移过去，最后是特谢拉交给高天翼从右路起的传中球。虽然这个丢球呢不能把责任完全扔到某一名球员身上啊，但是球队在整体退的时候，如果进攻队员回来不往外顶，那对手在进攻的时候呢，他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持球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小。特谢拉刚才是回收到申花队的中后场，帮球队完成了进攻的梳理。身体对抗上面，申花队的两个外援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阿苏埃啊，这两下转身之后啊，没有停好。刚才刘军帅的右边位置啊，是申花队重点反抢的区域。特谢拉，好的，马纳法掏边过来，叶博亚在跟。刚才在丢球之前，叶博亚是很少有这样的回防的。确实，这个球丢了之后呢，让海牛的队员的心态啊，现在也有一些波动。叶博亚自己防完之后呢，好像还在喊队友，认为队友的协防呢不太到位。但刚才那个区域啊，确实是他作为边前卫回来之后应该去跟的，这个怪不了别人。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发泄一下自己的压力，因为毕竟第一个球是他进的。停球的时候，李海龙支撑脚的站在无锡的上前去触球的这个脚旁边了，接触之后呢没站稳，

虽然很早就丢球了，但是不到十分钟就将比分扳平，这对申花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压力呢很早呢就得到了调整。但是对于海牛队来说，他们进第一个球的时候啊，是在申花队的半场趁申花队不注意抢出来的。但是有了第一个球的教训，申花队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会不会让海牛队再抢出来这样的机会，这可能是海牛队心里没底儿的。所以过早的把一个球的领先优势给浪费掉了，对他们来说比赛的压力呢还是会比较大。因为在领先的情况下主动收缩和比分扳平被动退回来，在场上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球阿苏埃的个人能力还不错啊，但最后往中间给的时候，可能考虑到申花后上的队员想给他留出一个前插助跑的空间，所以他没有把传球的力量传太大，让这个球慢慢的停到中间。但可惜申花队前插的队员没跟上，这是叶博亚，还是靠他个人能力啊，切到弧顶位置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两步叶博亚的启动很有优势，马纳法在跟的时候啊有点别扭。但其实呢，马纳法今天打左边，面对叶博亚的这种内切，马纳法呢反而跟起来呢方向上应该是更顺一点。但刚才呢看得出来，叶博亚的启动啊明显要比马纳法要快一些，这和两个队员的跑动特点和发力的方式有关系。前锋队员呢他踮着脚尖，步子比较小，步频比较快，尤其是变线的时候呢，对后卫来说要跟住啊也不太容易，除非后卫提前在意识上呢有准备，如果是被动跟呢就很难对得上点儿。刘军帅回给门将，这个球保险起见呢先破坏掉了。特谢拉这个球停得很聪明，漂亮反差。拉唐也认为队友传的这个球的时机很好，就在于特谢拉他这一停啊，既躲开了扑他的防守队员，同时呢又留出了一个转身的空间，应该是回做给吴曦之后啊马上反差身后一记直塞。而且因为刚才的防线海牛队站得不太一致，这是一个很好的反越位的机会。阿苏埃现在他的状态逐渐在起来，进完一个球之后呢脚下的盘带越来越多了，但是刚才自己没留意位置，多带这一步啊跑到底线附近了，浪费了一次好的盘带机会。

这个球还是特谢拉沾光，还是特谢拉沾光。这个球海牛的队员呢有点犹豫，没有第一时间上来。所以最后造成了阻挡。孙正奥有点犹豫了。因为刚才防线四个人站得比较乱，可能面对特谢拉要准备上来的时候呢，还在犹豫到底是抢这个点的扑这一下，还是说先把位置站住。这个任意球的位置是非常不错的，高天翼呢在找角度，因为这个位置啊，它稍微往弧顶的左边靠了一点，所以陈进一也好，高天翼也好，他们都有射门角度。陈进一最后这脚球呢没有压住，他应该是想兜进角，但弧线还是稍微高了一点。这个球发的不是太好，后卫队友回拿的时候啊有点够着，而且身体完全转回来了，面向自己球门方向。阿索埃过来了，阿索埃射门。这个球是海牛队自己后防线，买乌兰传球的时候啊，分给队友的时候脚法不够细，他给了个往里兜的弧线球，结果导致边后卫呢回来拿这个球，反倒是背过身面对自己球门。所以这一下呢，申花队的前场啊可以形成就地的压迫，就这个球给过来的时候，然后无锡这下一脚出球，后卫冒顶，阿索埃非常轻松的打进脚。

申花队呢迅速将比分反超了。应该说海牛队，所以这么踢下去呢，今天申花队可能还得进球，因为现在海牛队这个防线和中场已经拉得比较开了，但是这个区域呢，现在特谢拉、吴曦、高天翼都逐渐靠了上来，加上前面的两名前锋拉唐和阿苏埃，所以海牛队的防线呢，现在如果不长传，恐怕很难出球。但是长传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呢，球权就轻易交出去了。刚才在前面一直顶上去压迫的洋葱，现在都回来要球了。这说明前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拿到球了，中场现在通过难度很大。洋葱自己带球完成一次转移，看看这脚转移的效果啊，这球还是给的球速偏慢，就是这种高飘球啊，在边路等着接应的队员其实拿起来很被动，因为后卫队员呢可以不冲着他过来对抗抢位置。又一个直塞，空间非常大啊，阿苏埃个人能力扣过来，这球刘军帅把他挤开了，阿苏埃这个球的速度没带起来。现在呢主要是申花中场这几个队员呢慢慢的开始能够配合起来了啊，现场开始下雨了。如果申花的队员呢在这种天气条件下能够配合起来，那对于海牛的后卫队员来说，这种下雨的情况会更加不利，有可能会出现像刚才那种冒顶或者是打滑一些意外球。我们看到申花的这个赛季呢，在教练席上已经退役转加入教练组的于汉超，刚才呢在场边啊给队员们叮嘱了一下细节。还在踢球的时候呢，汉超在申花的替补席上呢经常就以这种敏锐的观察给他替补登场呢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加入教练组之后呢，一方面他自己的转型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和一个培养的环境，另一方面呢他在替补席上的一些经验也能够帮到球队。这个球呢不太好够啊，刚才吴曦也位置不太好够，但是吴曦现在踢得很聪明，经常是不停球，直接和身旁的队友呢打这种快板配合，刚才是跟高天翼直接投球接力了，和特谢拉呢也打过这样的配合，所以现在海牛的队员退回来，但是扑不到人，这个防守是比较被动。马拉法斜线坐过来之后，特谢拉还想往过拨，这可能跟下雨有关系啊，球有点滑。叶博亚现在要靠他个人能力来组织一下，左边的有空当，洋葱啊，这个球还是挺有想法，虽然这球最后的准确性差一点，但洋葱的想法呢应该是想穿边后卫脚下给个提前量，因为找另外一侧的队友呢可能有难度啊，转移起来也不太容易。但像刚才这个球呢，前插的球员一定要快，可惜叶博亚不在那个位置，这球追起来有难度。哎，一漏，阿苏埃再给拉唐，拉唐得先控制住，现在球比较滑，但是两个外援这种配合啊，两个人打四个人，刚才差点形成射门了。海牛队呢关键是中场现在得想办法把球拿住，中场中路现在丢球丢得太快，申花队呢在这个区域呢4-3-1-2的阵型在

在这个区域一旦抢下来，很容易在局部就有人数优势。无锡直塞移过来，阿苏埃再过门将，阿苏埃是想过门将，好在海牛的门将买过来呢还是很冷静，面对阿苏埃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好球，这球点不错，传出了一个凌空扫射的机会啊！这是边路李海龙下底之后，抬眼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啊，传的还真不错。比赛现在打得很开放，两队很早的就分别取得进球，而且申花队呢在下雨之前就逆转了比分，场上的形势呢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开局前十分钟双方就差不多有三个进球，反倒开场的这种在淘汰赛里面应该有的这种谨慎的感觉好像一下给打没了。海牛队呢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也没有资本再退守到自己的半场，他们一旦攻出来啊，比赛双方的空间呢都会增加啊，机会都会增加。现在海牛队员呢比较依赖叶博亚，刚才这个球严卓斌都没准备拿，叶博亚示意说你敲给我，打打配合，别光靠我一个人。但是现在海牛队员的心态上呢还是有点依赖叶博亚，所以他这么踢下去呢，如果看不到很好的盘带机会，他只能打远射，就像刚才这样。这对于海牛队的进攻来讲呢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外援如果决定单干，那对于申花队的整体防守来讲，他们的防守难度会大大降低。这球分量没有控制住，陈静一今天倒是挺有劲儿，刚才这任意球罚的也是力量大了一点。现在李斯蒂奇呢在跟场上海牛的球员交代防守站位的注意事项。但是从后场这样出球啊，海牛的球员要冒很大的风险啊，这个球又是没有压迫的情况下自己传丢了。曾经在梅州客家呢，李斯蒂奇是习惯在脚下打配合，中路配合往前走，但是今天这么踢呢，申花队有太多轻松的机会了，又一个球，3-1了，这机会来得太轻松了。这就是海牛队后防线送机会之后呢，申花队前场快发界外球，拉唐面对球门一脚爆射，直接扔给他，调整完转身就打，而且都是近角。现在下雨皮球也比较滑，只要射门的队员能够抽正，对门将来说会很难扑。

上半场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半个小时，但是申花队的两名外援前锋拉唐和阿苏埃已经逐渐的找到感觉和状态了，而且找到很多发挥的空间，所以海牛队如果还维持现在的踢法和站位，今天这个比分可能还打不住。这两个队友自己把自己撞翻了。虽然那边呢，阿苏埃和拉唐抱怨有防守圈一对一的干扰，结果没想到海牛队自己啊，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儿，完全盯着球，李海龙没看队友，把宋龙给撞翻了，而且两个人这一撞撞。

还不轻，因为都没防备啊，迎面撞上去，反倒让申花的队员呢获得了一个场边补水跟暂停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开场，叶博亚进的球，然后申花队迅速扳平比分，高天一传，阿苏埃头球，在非常近的距离完成了头球破门，无锡一脚出球，后防线冒顶，阿苏埃反超比分。然后就是刚才的界外球快发，拉唐直接爆射，平转直接打，正脚位抽出来一脚爆射。这个上半场比赛的变化过程呢，让海牛的球迷恐怕心里是五味杂陈。不光比分从领先到落后，关键是中后场两个队员居然自己能撞得这么严重。这两个队员感觉至少有一个现在不太能坚持，李海龙和宋龙，很少见防线的中后卫和边后卫啊，自己撞车能撞成这样。他俩能撞上，有一个人肯定是刚才看别的方向，没有看迎面方向，否则这是匪夷所思的，两个人迎面就这么撞翻了。至少有一个人是没有踩刹车，全速冲过去的。这样有可能踩刹车的那个反而被撞得比较厉害啊！宋龙现在还捂着自己的肋骨，因为加速的是李海龙，被撞的是宋龙，所以李海龙呢可能反而问题不太大。他主要是擦到了眉骨位置，这两个队员缓过来了。关键是撞完之后啊，他俩能不能够现在保持防守的冷静和清醒啊？申花队现在势头正盛，李海龙暂时还没有回来，场上海牛队右路少个人，叶博亚得迅速的补一下右后卫的位置，要不然这侧海牛队完全是空的。现在是洋葱呢补到右后卫的位置，叶博亚呢留在前面，有反击的时候呢他能够冲上去，这下还是没有解围远，兜到后点，申花队呢有意的就打这一侧，拉唐对着洋葱，看着好像李海龙自己这眼睛撞的有点肿。按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呢，他疗伤之后得在比赛恢复之后至少一分钟才能回到场上，所以这个阶段洋葱得一直暂时顶住右后卫位置的防守压力。好，李海龙回来了，洋葱慢慢回到前场，继续和刘新宇两个人顶在前面。刘新宇呢有身高，年龄也偏大，35岁，所以在前场压迫当中呢他只能站位置，他没有办法形成压迫的效果，全靠洋葱多跑。而在执行压迫的过程当中呢，叶博亚又不怎么跑，所以海牛的这个压迫战术只能驱赶申花的传球方向，很难抢下球，申花队的防线呢不会有太大压力。但是申花队前场中场这几个人的抢球呢，就会导致海牛队后场长传很难舒服地找到刘新宇这个点。所以一来一去啊，双方在进攻当中，进攻球员所能够创造机会的难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清浩比较谨慎，现在下雨，如果是大范围的抡手臂手抛球啊，万一打滑就麻烦。他是就近的像滚保龄球一样把这球呢交给后卫。这个就是不同天气情况下球员的经验，他做出来的调整。也不亚差点抢下来啊，高天意把球拿了回来。看来裁判员呢不认为刚才是一个犯规，应该是个意外的碰撞。但是在对抗当中呢，高天意的胳膊应该是碰到了叶伯亚喉结的位置，两个人的身高差造成了一个意外，这样呢给了海牛队一个前场任意球。开火权呢都在叶伯亚这儿啊，其他队员呢都过去参与布阵了，没有人跟他抢开火权。特谢拉，特谢拉知道啊，这个球补射。特谢拉知道这个叶伯亚，他喜欢打半高球，所以特谢拉把自己腰害部位专门捂着。双方对手研究的还是比较透。这个球反弹之后还真是打在薛庆浩的胸口啊，弹回来补射差点进了。上半场突然间来的这场雨呢，给双方在场上现在的技术动作处理啊都带来很大的难度，尤其是中后场的球员。转移找叶伯亚，他的脚下还是技术不错的。洋葱这个球，洋葱想着叶伯亚会往三个人中间的位置跑，叶伯亚跑到了三角形外侧，没有想到一块去。洋葱给的传球的分量明显是要等着叶伯亚钻人堆的，就是海牛的队员呢在心态上比较依赖叶伯亚的个人能力，但是叶伯亚呢他并不打算把所有的工作全做了啊，就是他也没有把自己完全当成球队的领袖啊，他只是想要自己多得分，所以有的时候呢叶伯亚他不太愿意去往可能出现脏活累活的地方跑，这对海牛的进攻来讲其实会比较难受。就是叶伯亚现在感觉他想得分想突破，但是他又怕挨踢。申花队的这次攻势呢继续往前推进，阿苏埃拨了一下高天意，特谢拉一看回防的球员都回来了，先往外打一打，漏了过来，拉唐啊还是抢先捅了一下，可能这球得看看视频了。主裁判熊星呢第一时间捂住了自己的耳机，这个球啊拉唐最后呢就是想先挡在球和门将中间，想要一个犯规，看来是没有给。

现在3-1领先啊，后场没有感受到压迫压力的情况下呢，申花队完全不着急。陈进一，今天这个防线重组之后啊，马纳法在这边的传球有的时候挺别扭的，因为他这个右脚的习惯呢改不过来，所以他在这条边路给的球呢是往边线外转的，这就要求接他的球员呢得早启动，如果你跑得晚的话，球一落地啊往外窜的就更明显了。

马纳法，抢内切直接兜一个圆角，

图埃现在踢得很潇洒，而且呢，他知道防守球员呢喜欢扑他，所以呢，他先利用原地的转身摆脱掉防守人对他的纠缠。孙正浩呢就挺难受的，他在后腰的位置，他必须得往上扑，但是他这一扑，阿苏埃可以借着球在原地的，因为球本身比较滑，既然球不好拿，那人呢就原地转身摆脱。刚才拉拽球衣吃到黄牌了。嗯，拉唐这两下对抗啊，先是放铲了叶博亚，然后扛倒了严卓斌，这可能会让海牛的队员呢在对抗当中心态又起变化。上半场比赛呢快到伤停补时了，踢了40分钟，申花队将比分逆转为3-1，开局呢是0-1落后。好的，阿苏埃过来，拉唐给个提前量，面对门将小船，哈哈，这个球拉唐确实是想给队友做机会啊，想让特西拉进球。但是按回防的惯性啊，拉唐刚才传大概率会被拦截下来。你看这个回防的惯性呢，因为李海龙呢一直从他身后高速的回追，反而是拉唐往外线走啊，拉开角度打门可能更有威胁。但他确实是3-1的情况下呢，想让队友也得分啊，这没问题，想做给特西拉。看看特西拉在这个角度射门，在禁区顶角附近啊，一脚爆射，很有威胁，又一个角球。现在这场比赛对申花队的难度呢，在逐渐的降低。前场几名攻击手获得的射门机会越来越多了。还是给特西拉找这个区域的角度，高天翼落下来在特西拉脚下，再给高天翼让他再传一次。哎呀，凌空扫射，申花队上半场比赛完全打兴奋了。阿苏埃一看高天翼这两次就往他这儿来，那这个点必须得抢一下了。这个球要看看阿苏埃最后是怎么完成的，好像还不完全是个凌空扫射呢。

阿苏埃的帽子戏法呀，就是个倒钩啊。阿苏埃上半场比赛在完成帽子戏法之前，他已经有多次很潇洒的控球摆脱，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天这场大雨当中丝毫没有受影响。进球之后，他非常兴奋地跑来跟拉唐庆祝，有两个球都是高天翼给他传的，两个斜向45度的小斜线。 而且阿苏埃今天可以看看刚才这个倒钩，他的身体状态有多么好。一方面呢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兴奋，另一方面身体状态很不错，柔韧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且摆腿的速度也快，这个球呢这么高的落点，要想倒钩摆腿速度如果不快，他容易踢不准。 加上下雨球又滑，但是阿苏埃完成的非常好，有点像东南亚的藤球运动员所用的动作，就是边打的这一下腿的速度很快。上半场比赛比分变成4-1了，对海牛来说现在急需中场休息调整。 如果照着这么踢，申花队今天一个大比分是志在必得的。洋葱啊，他想吊门，他也观察到薛庆浩的位置逐渐在往前站。这个小伙子踢球呢，虽然他的脚法运用啊还不是那么的精准和老练，但是他踢球是有想法的，也善于观察。 今天开场阶段呢，顶在前面进行压迫跑动很多，在李海龙和宋龙撞翻了之后，他又一度客串右后卫啊，所以上半场比赛呢，他在里斯蒂奇的战术当中，他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么踢，下半场比赛他可能不一定能够继续跑得动啊。马拉法一个撞墙配合突了过来，往中间给，再给，角球。 右路啊，现在完全被打穿了。但是马纳法他右脚踢左边啊，如果刚才不射门，对他来说传球呢确实有点别扭。如果他不这么给，往中间横敲呢，他就得用外脚背。上半场比赛2分钟伤停补时。 高天翼示意队友接他一下，往前点跑一跑，也可能是个烟雾弹啊。拉唐还是过来接他了，他是想要一个回做，然后再起斜线的传中。

杨德翔今天完成了代表申花队的第100场。上半场比赛防线申花队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除了开场阶段叶博亚进的那个球，此后海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而在防守当中，孙正浩呢吃了一张黄牌，后防线出现过两名后卫队友自己把自己撞翻的情况。这个脚后跟传球做得不错，最后的射门还是差点意思，感觉也没劲儿了，确实是没劲儿了，身体有点软，最后射门的时候绷不住力量。哎，刘新宇做给洋葱，洋葱最后是把身体甩出去打的，身体没劲儿了。因为射门的球员如果要想充分的发上力，并且很高效的完成射门动作，他其实就是靠转腰，转腰带动臀大肌发力，然后把转腰的力量能够甩出来，有一个鞭打效果。但当你力量不好的时候呢，其实身体是晃的，是飘的。这样上半场比赛呢，申花队4-1，阿苏埃完成。

0: 了帽子戏法，以大比分领先半场。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4: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5: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6: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6: 这就是真实感。
1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

0: 狂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1: 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传进来，
1: 快点抢救啊！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哇，
3: 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4: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红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来，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6: 干杯！
1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海申花队对阵青岛海牛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申花队4-1在大雨当中逆转领先对手。

波节和突如其来的大雨，加上申花队队员本身的出色状态，使得这场比赛呢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海德队仍然面临着中场接球难的困局，而且进攻当中呢比较依赖叶博亚。而申花队上半场因为阿苏埃已经完成了帽子戏法了，我们看看申花队下半场比赛思路司机呢会怎么调整。哦，海牛队换人了。

在上半场比赛吃到黄牌的李海龙，啊，吃到黄牌的孙正奥被换下。在边后卫位置上呢，和宋龙相撞的李海龙也被换下。前场消耗比较大、跑动很多的洋葱也被换下。龙队在海牛队啊，在中场休息过后呢，一口气换了三个人。

王乔呢是球队的左后卫，上半场比赛进攻中上来的次数不多。现在这个大的分差呢，对于罕球队来说，下半场比赛的调整啊，在比分上要想扳回来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他们也得调，因为两队呢在足协杯的比赛之后呢，在联赛里都还有重要的任务。罕球队呢需要努力去保级，而申花队呢在足协杯的比赛踢完之后呢，就要准备上海德比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呢，有七场足协杯八分之一的争夺呢同时进行的。海港队上半场比赛是领先着深圳新鹏城，但是下半场比赛呢他们现在被扳平了，比分是1-1。北京国安队在下午进行的比赛是2-1击败了大连可为，已经晋级了。青岛西海岸那场比赛呢，西海岸队吃到了红牌，他们现在0-1落后重庆铜梁龙。而泰山队呢是0-1落后武汉三镇。河南队和大连宁波队目前战成了1-1平，比赛上半场还没有结束。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上半场就进了4个球，双方2-2。这轮八分之一决赛各场啊踢的都还挺开放的。

还是吹了勾脚犯规了，这是撞倒了中场休息换上来的埃朱马。

感觉下半场比赛啊，海牛队调整完之后呢，中场埃朱马上来了，对抗有增强。另外一方面，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加上阿苏埃呢还有帽子戏法的情况下，申花这边呢开始回收。可能是想节省一些体能，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德比战之前啊，申花队也不想让密集的赛程呢对他们有额外的消耗。阿苏埃还在等边路拉膛的处理，无锡，今天无锡的这种一脚出球的方式啊，在进攻端呢帮申花队非常好的完成了提速。申花队又回到上半场比赛啊，在前场能够形成局部人数优势、中路人数优势的局面，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就是这样，他们能够配合出很多机会，两个外援呢也能在比较好的位置啊随时起脚，

这个球碰到裁判员了。虽然在附近追求恢复，但是因为刚才呢，其实是埃朱马分球转移的一个好的机会啊，错过了一次进攻组织的好机会。好，这边申花队这怕什么来什么，阿苏埃上半场比赛帽子戏法，结果下半场比赛国生机有状况，大腿后侧肌群有反应，这可是让斯卢斯基很头疼啊，这么好的状态，而且上半场比赛他可是一个背身倒钩，一个侧钩进球，当时看着他今天的身体状态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往往就是在这种踢兴奋的时候，身体的负担会超出精神状态的极限，所以申花队看来会赶紧把阿苏埃换下来保护他，换上小将韩佳文。现在这么大的比分领先，如果折损了头号射手，确实是得不偿失。换上韩佳文有可能会把拉唐顶到前面去，阿苏埃在跑的时候自己出现的状况，就是下雨天本身跑动起来，为了维持平衡，肌肉负担就会比较重。但是看他走路的情况，可能这个是有反应啊，还没有真正伤。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对申花队来说还算是预警的及时。

而在半场调整当中，除了中场换上艾朱玛，另外后防线的换上韦子贤，进攻端的换上刘国宝，这是海牛队的三个调整。刘国宝应该是换了洋葱，韦子贤呢对应李海龙，孙正奥是被艾朱玛换下。申花队呢现在还没有完成换人，场上少一个人，阿苏埃已经下去了。准备换他的韩嘉文呢还没登场，等场上出现死球。艾朱玛上来之后啊，海牛队在防线身前上半场那个真空地带现在有人能接球了，另外呢他在防线身前的拦截面积也很大。今天中后卫用了，申花队这边用了陈进一啊，回防当中速度倒是够快啊。中后卫没有用杨帅，陈进一打了左中卫，然后马纳法呢客串左边。那马纳法今天这个右脚踢左边呢还是有点别扭的，尤其是边路往前传球的时候啊，球呢经常是向外转，在他身前的队友接起来呢会有点别扭。

杨思强再回给李松义，啊，现在申花队也不着急，海牛队不抢的话，申花队防线轻易不往前推。好的，这个球的反打身后还是穿插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不过因为场上一直没有出现死球的停顿啊，所以韩佳文呢暂时还上不了场，申花队现在等于是以少打多。汪海建呢示意回接一下，韩佳文在场边干脆热热身跑一跑活动活动，要不然在场边等的时间长了晾久了上场之后反而活动不开也是个问题，因为他一上去他得去中前场，万一冲刺一跑啊，肌肉没有活动开反而有受伤的风险。啊，还没有出界，好，这个时候可以换了，阿斯歪已经提前回更衣室换湿衣服去了，韩佳文上来之后和拉唐顶在前面，

因为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对申花来说踢得太轻松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呢，申花队要做的是在局面上对比赛的节奏做好控制，是不是能够多进球反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另外就是队员的消耗，因为今天毕竟上半场踢了雨战，场地呢也会有一点湿滑的情况，而且下雨天踢球呢，为了维持更好维持平衡，球员本身这个肌肉的消耗力量消耗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就算场地不滑，这球也是滑的，所以斯洛斯基呢恐怕得考虑考虑下一场比赛前他们这场的下半场用什么策略去踢。特谢拉，好，交给拉唐，中间韩佳文踢不上来之后在中间等着，但这个球呢他等得太久了，拉唐给他的时候虽然是为了让他射门打得舒服，但是他等得太久了，门将。

埃乌兰也做好准备了，直接从正面封堵了。这个球一等啊，等长，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没有突然性了。埃朱马打了一脚远射，我们再来看一下，拉唐呢已经看到小家伙在中间等着了，而且专门调整好要给他传，这个意图暴露的太明显，所以门将完全提前出来把韩佳文在正面射门的角度完全封死，这个球他很难打。所以这个边中结合啊，关键还是你得有突然性，让门将呢没有时间反应，让他没有时间去调整重心。如果门将都知道该扑谁，都知道谁站在什么位置，他完全可以提前出来把射门角度最大限度的封锁掉。

这球转移的不错。哎呀，这个球远端落点还是没找准，马拉法。刚才两个边后卫连接了一下。对，吴曦知道刘星宇要过来，所以他没有去抢对抗的这一下，他想看看球接下来往哪个方向发展。

还是回给防线上的宋龙。宋龙经过中场休息应该缓过来了，上半场他是被自己队友李海龙啊给撞翻了。好的，特谢拉已经带起速度了，最后这一下艾朱玛很关键，他没有让特谢拉再往前多迈一步，因为再多迈一步特谢拉可以射门可以分，两个中后卫就退无可退了。

还是宋龙解围掉界外球。上半场申花队利用快发界外球打进了一个进球，拉唐那球，凭借那个球呢，当时反超了比分。海牛队继续换人，换下了首发的高个子中锋35岁的刘新宇。

只能让中场的艾朱马来回的去接一接。但现在往前打，海牛队边路传中啊，也起不了球。继续来左边，王乔。这个点不错啊，没有抢到，再补，哈哈，乱战当中啊，结果这两下滑来滑去的，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

场边还要换人，可能是申花队要调整了。传的时候呢，这球本身啊有折射，所以落下来一个意外的机会。但是刚刚上场的金永浩呢，看来也没有做好准备，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花队换上了谢鹏飞，换下了特谢拉，这都是要为德比战留力了。好，这下调整过来，角度不错，动作还是多了一点，第一下没有打，随后已经在后卫队员的封堵区域了。拉腾，谭嘉文在要，好的，队友的直塞过来了，看他第一下停球的效果，把速度带起来。小伙子这两步趟得不错，拉腾再补，哎呀，打在边网上。这个球他盘带的那两下趟得不错。拉腾在后点呢，差点就能把球补进去了。

双方换上来的小将啊都很冷静。叶博亚啊，叶博亚等着一下吧，他意图也暴露了。下半场比赛呢，就看教练换上来的年轻的球员啊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了。

下半场换完四个人之后啊，海牛的整体的进攻呢其实是有一些起色的，也不是完全依赖叶博亚了，而防守的对抗能力呢比上半场比赛加强了不少。确实埃朱马上来之后啊，对海牛队的防线保护做得不错。里斯蒂奇继续调整海牛队的阵容啊，中后卫刘军帅要被换下来，换上金洋洋。

这样一来，海牛队换完五个人了。今天的这场大雨啊，显然对海牛队的影响要比申花队要大多了。主要是申花队上半场比赛，拉唐和阿苏埃两个外援的状态太好了。

金永浩负责把队长袖标交给，也不是王乔，交给宋龙。啊，阿索尔应该已经这个冰袋已经敷上了，他和特谢拉呢都换了一件干衣服啊，坐在替补席上。

后场的斜长传，边路线的马纳法逐渐推上来啊，当个边翼位或者边锋，因为他这侧的海牛队下半场比赛虽然换人了，但对他这侧的针对性的威胁也不是太大。看看谢鹏飞，差一点就抢下来了。

角球再往里拖，这下拖了进来，马拉法，马拉法还真是踢成个边锋了。哦，后点谢鹏飞，这个球啊都是想给队友做，不想自己打，拨给拉唐，结果回防的队员的阴差阳错的堵了个正着，韦子航把这球给堵了出去。马拉法确实有机会自己得分呢、啊。这个球呢完全可以自己打，但是分给拉唐，导致他在中间啊面临的封堵的人员呢更多，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但今天呢申花前场这几名队员呢彼此之间配合得很密，也很频繁，应该是为下一场比赛呢在前场配合上呢做了很好的铺垫。但是后防线呢今天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开场阶段呢在左半边防线的防守上呢让叶博亚呢也抓住了一个突破机会，所以虽然是大概率能够获胜晋级，但是对于申花来说呢联赛里的德比战的准备啊还是需要在防守上呢做更多的功夫，因为今天他们的后场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

埃朱玛其实没有留意看身后啊，韩嘉文回来的时候没有留意看，所以造成了犯规。韩嘉文啊，小将帮球队抢回来的一个机会，让申花队呢拿回来球权。

27,000人。考虑到今天现场下着大雨啊，这个上座率已经非常不错了。

边呢还是叶伯亚，斜传，这脚球传中的质量倒是不错，落点稍微高了一点。莱楚马，这球折射下来，有一个反弹折射。薛庆浩的注意力很集中啊，当然这球的线路比较正，没有完全打出角度威胁。

个转身还是很冷静的。刚才在底线附近啊，二对二的情况下呢，李宗义差点被抢的已经不好出球了，但是在小角的位置的这个转身很灵活，化解了局部的压力。唐佳文抬头，马纳法继续给套边，哎呀，这个球就是不抬头光往里跑啊，他看不到边路的节奏和变化。如果这个球呢，他抬头一直观察的话，他可能不用着急往里前插，因为他怎么就能笃定球一定会下到底线再倒三角传呢？叶博亚。艾朱马可能要找斜线了，他刚才一直在观察叶博亚的位置，想找破线的空当。海牛呢，这个阶段虽然一直还没有特别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进攻当中打得比较耐心。我们看看接下来申花队的调整。场边是黄明和中场的徐浩洋在准备，应该会让一些主力球员下来休息了。

0: 撤下高天意和吴曦。这样中场今天首发的特西拉、高天意、吴曦全都被撤了下来，保留了汪海剑。
1: 换上36号王明。
0: 比赛也马上要到80分钟了。

先是王乔拉拽了一把，然后替补登场的小将金永浩又拉拽了一把，限制了刚才的突破。

最后阶段叶博亚他已经等了半天机会了，看看他能不能够突出来一次射门的角度。

还是艾朱玛。哎呦，后点差一点啊！海牛队这个阶段，其实这种继续拼进球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而且换上来的金永浩呢，他的确在门前啊有两个机会，刚一上场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

剩下的时间呢，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申花队呢应该会更多的控制控制。这个长传球打得不错，射门。

非常简单直接，这次谢鹏飞没有再让，但推射的方向呢是偏出远门柱的。

再分啊，想给穿裆这个位置穿过去啊，其实队友也不太好拿，很难起脚。韩佳文顶出来一个机会，不错，门将出来了，韩佳文想趟过门将，哎呀，这下海牛的门将买乌兰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机会要么就是他把球断下来，要么就是韩佳文要打空门了。韩佳文这个小家伙呢，今天替补登场，他能创造机会，但是应该多抬头。刚才那次接应，包括这个球抢下来之后，如果他能够把环境观察得更充分一些，他的机会转化能力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提升。拼是很拼的，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下，买乌兰的经验还是可以，刚才这个球的处理很冷静。

0: 射门啊，
1: 这个球呢打在比较正的位置啊。黄明，
0: 比赛已经临近结束了，快要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双方呢现在申花队呢也没有再大举压上去强攻了，但是考虑到海牛这场比赛中后场露出来的空当实在太多，所以申花这个长传啊还是时不时的能够创造出机会。

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呢？位置还不错。

这个机会还有，王乔上来，调整停到了自己身后啊，没有办法直接打。申花队上一次夺得足协杯的冠军呢，还是在2023年。

斜传，调过来，低射，哈哈，最后时刻差一点点啊！好，这样比赛也结束了。申花队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的出色表现，以4-1的比分呢。 战胜了青岛海牛，进入到今年足协杯的八强。现在对申花队来说呢，这场胜利呢，来的虽然不算困难，但是阿苏尔下半场比赛的伤情到底有多严重，也许是申花队需要考虑的。而接下来马上就到德比战了，队员们的身体状况，踢完这场之后，尤其是连续的雨战之后，身体状况需要更好的恢复，看看他们接下来能否应对好。 密集赛程的压力，而海牛队呢就要专注联赛里面的保级任务了。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进
0: 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达曼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

0: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3: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西班牙重返世界排名第一。国际足联今天更新了男足的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1995.88分反超阿根廷，升至榜首。阿根廷位居次席，法国、英格兰、巴西分列3至5位，摩洛哥队排名第6，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排在第12位，挪威上升12位，排名第19。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世界杯进球数创纪录。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共打入308粒进球，创造了单届世界杯进球的新纪录。原纪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172粒进球。不过，2022年世界杯只有64场比赛，而美加墨世界杯增加到了104场。如果按照场均进球数来看，美加墨世界杯场均进球2.9

0: 六个，这也是1970年以来世界杯场均进球最高的一届。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足联将调查世界杯赛后冲突。在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中场哨响后，阿根廷后卫莫利纳在西班牙球员跑入球场庆祝时击打了罗德里的腹部，两人随即发生冲突，此后不断有人加入，球场中央爆发更大范围的混乱。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踢倒加西亚，又锁喉对方，随后还和队友将加维放倒在地。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对事件展开调查，相关裁决结果预计在15-20天内公布。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0: 本项赛事今天是在江苏常州开拍。在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2-1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晋级16强。
2: 女单首轮，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蔡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3: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战术上没有做好。
2: 第二局陈雨菲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他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雨菲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任平蔡月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3: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跑的话，就是能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打的就是越打的球也越小心，其实你就是，而且你就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了。
2: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雨菲一度以10-15落后。
3: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加的想要更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就是回馈他们吧。
2: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雨菲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雨菲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雨菲以21-18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3: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0: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是在本站比赛当中第一个亮相的国羽男单选手。
1: 是的，他在和新加坡选手郑嘉恒的比赛当中啊，第一局失利了，第二局他受到对手的退赛大礼，成功晋级16强。
2: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2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6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2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4: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所以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

0: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1: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0: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个。
1: 此后登场的另一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宏阳，首轮遭遇现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双方经历苦战，打满3局才分出胜负。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宏阳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苦战2局之后，翁宏阳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阳此后连得5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2: 我们再来看女双，女双赛场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是克服了伤病的不利影响，
3: 最终呢，他们是以2-0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选手晋级16强。
1: 最近一年，刘胜书谭宁牢牢占据女双世界第一的位置，去年在常州他们也曾拿到冠军，本站继续以头号种子身份亮相，首轮面对中国台北组合林芷君杨祝云，首局胜谭组合21-12轻松拿下，第二局则遭遇顽强追击，双方一度打到20平。最后关键分阶段，刘胜书谭宁出手果断，连拿2分锁定胜局。
4: 关键分还是延续我们自己的打法吧，也是不要去畏手畏脚的，我们就放手一搏嘛，我们也没什么好去保守的。然后今天也是比较辛苦皮皮吧，他可能护的面会比较大，然后我这边就是主要是做好自己，已经范围那么小了，就别再给他多捣乱了。然后之前我出现了一些伤病，然后现在是他说一个急性伤病，就我觉得就是要比之前更要团结，就是虽然说我们的目前的事情状况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只能这样我们就去就不是说不去想办法，我们还要积极想办法，也要去打比赛，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站比赛或者是在大赛的时候都是能保证身体是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这种逆境当中去赢球，会使我们这个组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赢球会更珍贵的东西。
1: 从5月初尤伯杯以来，胜谭组合3站巡回赛未能延续此前的强势表现，2站亚军，1站退赛，他们在遭遇伤病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携手直面困难。
4: 尤杯后打完，就是我俩确实是精力上消耗很大，然后在东南亚赛区也是做了两个人组合就是最好的东西去打，然后一场是输给了内战，一场是输给了福岛他们，但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就是很有价值，然后也是虽然说是2场公开赛成绩就是说没有拿到冠军肯定就是不是最好的嘛，但是也是在这当中收获了价值，因为我的目标也不止今年世锦赛和亚运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然后在这当中的一些小目标跟一些小和一些公开赛，我们就是要去不断去磨合，不断的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然后也要加强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这种战斗这种凝聚力。
3: 我们再来看男双赛场，中国组合陈柏阳刘毅轻取一对苏格兰组合晋级16强。
5: 陈柏阳刘毅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男双7号种子，他们首轮迎战苏格兰组合克里斯托弗马修，双方实力差距明显，首局对手仅得到6分，100分组合仅用时35分钟。

0: 中就将16强席位收入囊中。他们渴望在本站比赛走得更远，继续抢积分、升排名。
1: 常州这个馆对于我们俩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然后包括前两年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轮这样的，然后可能今年的话稍微再提高一点吧，因为马上世锦赛的要开始了，还是争夺一下种子位吧。对，
0: 陈博洋留意最新世界排名第9，如果本站比赛打得好，有望拿到下月世锦赛的大种子身份。回望本赛季，他们既有德国、澳大利亚的高光夺冠，也有落寞的一轮游，起伏较大。
2: 心态上面吧，因为可能复盘后都是我们自己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第二局我们领先情况下被翻盘，然后其实像德国、澳洲拿冠军都是我们两个比较坚定的去做好每一场当下每一分吧。可能打那个日本的时候自己有一点稍微一些松懈，就导致我们最后输那场球。
1: 从去年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有一定的提升嘛，然后从到今年的开始夺冠的次数，包括就是打进更深轮次的比赛的战术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在稳步提高的。不能说就是说像别的有些选手就是进步的非常快吧，我们就是比较稳步提升的。对，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来关注女排。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
4: 目前呢，八支参赛队伍都已经抵达澳门，各项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静待比赛开始。
5: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4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1。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6: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7: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戴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戴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呢把目光再转向美加墨世界杯。虽然说呢这场足坛盛宴呢是已经圆满的落幕了，但是相信热爱足球的您肯定还是恋恋不舍的。
5: 没错，
4: 所以呢跟随我们的节目啊，陪您一起来回味世界杯的那些激动时刻。
5: 带着大家首先来关注的一定是冠军球队西班牙队。当地时间昨天，西班牙全队是飞抵马德里，一系列冠军庆祝活动也是如约而至。
6: 下午，西班牙队乘坐的专机在马德里降落，队长罗德里和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率先走出机舱，一同展示大力神杯。随后，西班牙全队身着西装，接受西班牙王室成员的接见，并与王室成员合影留念。国王一家人手持印有象征着26年夺冠、印有两颗星的球衣。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发表讲话，向球队表达了祝贺。从今往后，你们将永远守护着这两颗光芒璀璨、象征着整个西班牙的荣耀的星星。你们是西班牙足球和体育史当中辉煌而传奇的一部分。西班牙全队还前往首相官邸，接受了首相桑切斯的接见。桑切斯高度称赞了球队的表现，并就球队夺冠予以祝贺。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表示，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说，为国家赢得荣誉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着卡西利亚斯、伊涅斯塔举起奖杯成长起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在足球领域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西班牙全队换上夺冠庆祝 T 恤，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与球迷们一同欢庆胜利。巡游的终点是最终夺冠庆典举办地大地女神广场。
5: 通过刚才的庆祝啊，也可以推测，在决赛的当晚啊，在西班牙的各座城市也一定是充满了欢腾和喜悦这样的一个气氛。
4: 是的，数以万计的球迷们也是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
6: 当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进球，巴塞罗那附近的马塔罗小镇变成了欢腾的海洋。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球迷们难掩激动与喜悦，他们高举旗帜，点燃焰火，彼此拥抱，尽情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狂欢。我们没有任何巨星，像是姆巴佩、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但是我们的队员谁在场上，谁都会全力以赴的，这很棒，我们很享受胜利。我今年48岁了，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而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超过25000名西班牙球迷来到了科隆广场，一起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球迷们的欢腾所引发的震动，甚至被西班牙国家地理信息中心的地震监测仪器捕捉到了。
7: 这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先是被判无效的进球，紧接着是制胜的那个进球，然后是其他没进的球，直到中场哨响颁发奖杯，你能看到这些都呈现出来了。

0: 比赛结束时，马德里已经接近午夜了，然而球迷们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我中午12点就从巴塞罗那开车赶过来了，为的就是和大家一起看比赛。我会留在马德里等待球队归来，与他们一起来庆祝胜利。
1: 我们再来看，在西班牙球员乘坐大巴车巡游的过程当中啊，一张由球迷制作的纸板也是被扔上了车啊。鲁伊斯笑着喊亚马尔，一起来看上面的内容。这纸板上就写着，第7季年度拳击之夜是由帕雷德斯对阵加维。年度拳击之夜啊，是西班牙的一档真人秀节目，每年呢都会邀请网红和明星来参加拳击表演赛。之所以提到帕雷德斯和加维主战，那是因为在决赛之后，两个人在赛场上发生了肢体冲突。目前国际足联已经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对事件展开调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在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的6点半，阿根廷的球员、教练组成员和管理组成员呢是乘坐航班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随后在大量警力的护送下乘坐敞篷大巴车离开机场。公路两旁成千上万的阿根廷球迷在寒冷的雨中欢迎他们的归来。球队虽然没有带回冠军奖杯，但是他们在过去5年中一直处于国际足坛的巅峰，球迷们仍然为他们感到骄傲。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总台记者，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因为决赛当天他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3: 世界杯决赛日的清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起细雨，温度骤降，雨水和寒冷没有阻止阿根廷球迷的热情和脚步。阿根廷与西班牙之间的决赛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上午10点左右，球迷们就纷纷在方尖碑附近聚集，那里变成了蓝白的海洋。方尖碑附近大楼悬挂巨幅标语，感谢所有，号角声、汽车鸣笛声响彻七九大道。
4: 方尖碑附近的餐厅啊，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呢，用纸条写着店内没有位置，但是很多的球迷还是在雨中在店门口继续排队等待，哪怕店里没有位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的玻璃窗啊，看到店内的电视上播放的比赛。
3: 方尖碑附近的这家餐厅正午开门，不接受预订，先到先进，很早就排起长队。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球迷们开始自发齐声高歌，为阿根廷队助威，包括我们熟悉的男孩们，我们重燃夺冠梦想。
5: 我尊重西班牙人，但阿根廷是我的祖国，我希望阿根廷赢。
3: 自比赛哨音响起，餐厅内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止。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因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为阿根廷队蒙上阴影。马丁内斯创纪录的11次扑球并没能拯救阿根廷队，加时赛阶段，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球。
5: 一如既往，这个过程很痛苦。说实话，小伙子们今天踢得有点怪，不过也没什么。西班牙确实配得上胜利，所以我们拿到了亚军，对吧？我们必须把这份喜悦珍藏在心底。我们走了很远，谢谢他们。
6: 我们拼尽全力，踢得也不错，换人也很到位，我觉得没什么可批评的。小伙子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3: 赛后，方尖碑投影播放了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精彩画面，失望在所难免，焰火音乐却没有缺席。这支球队连续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这一晚的失败中带着一点欣慰和喜悦。
4: 寒冷的雨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满是阿根廷球迷失望的面孔。经过汗水与泪水的洗礼，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跌宕起伏的征途告终，阿根廷人的四星梦被迫推迟了，但是球迷们依旧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蓄势待发，也许就在4年后。
2: 在决赛中输给西班牙队之后，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流下了眼泪。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位年轻的主帅在8年的时间里是带领着球队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绩，当然了，他的执教生涯也足够精彩。
6: 若要继续前行，我们需要完成很多工作，

0: 尤其是调整心态，重新组建一个像这支队伍一样的团队。想要再次获得这样好的队伍太难了，我感到非常痛苦，对不起。
1: 决赛输给西班牙之后，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难以克制泪水，一路历经坎坷闯入决赛，最终倒在离大力神杯最近的地方，这不得不令人心痛。比赛中两名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先后因伤离场，恩佐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场，斯卡洛尼无法用换人再去改变场上被动局面。终于在坚守了106分钟之后，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将蓝白军团推向深渊。他们已经足够顽强，但依旧无法阻挡斗牛士军团第二次登顶。比赛结束后，斯卡洛尼将祝福送给西班牙队员，也将安慰送给自己的兄弟们，这已是他陪伴这些蓝白斗士的第八个年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潘帕斯雄鹰兵败喀山，主帅桑保利仓促下课，时任阿根廷 U20 主帅年仅40岁的斯卡洛尼接过了国家队教鞭。这位年轻的主帅是否配得上蓝白帅位，让包括马拉多纳在内的多位阿根廷名宿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斯卡洛尼开始重建蓝白军团，艾马尔、阿亚拉、萨穆埃尔等前国脚加入教练组，斯卡洛尼致力打造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2021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迎战宿敌巴西，迪玛利亚接到德保罗长传挑射破门，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结束了长达28年的大赛冠军等待。从临时主帅到冠军教练，斯卡洛尼逐渐赢得信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开局不利，首场爆冷负于沙特，但他们及时调整，两连胜，小组头名出线。淘汰赛中，阿根廷连过澳大利亚、荷兰与克罗地亚，与法国队会师决赛。卢塞尔见证了一场巅峰对决，两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进入点球大战。蒙铁尔的制胜一击，帮助阿根廷时隔36年再夺大力神杯。斯卡洛尼泪洒赛场，他成为继前辈梅诺蒂之后世界杯最年轻的冠军教头，他的眼泪陪伴了阿根廷队从迷失方向到重塑辉煌。2024年，阿根廷又在美洲杯成功卫冕，实现了大赛3连冠。本届世界杯，斯卡洛尼的球队携卫冕之姿而来，尽管小组赛3战全胜，平顺晋级，但淘汰赛的征程却不断考验着冠军之师的成色。前3场淘汰赛场场磕磕绊绊，但阿根廷队始终没有倒下。半决赛对决三狮军团，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刻连入2球，完成神奇逆转。绝杀的瞬间，斯卡洛尼神情平静，仿佛早已掌握一切。从濒临出局到绝杀晋级，他带队成为历史上第5位连续2届率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带队8年，斯卡洛尼早已证明自己，也引领阿根廷足球更加坚定的信仰。那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年轻教练，如今已经成为蓝白军团的骄傲。虽然本次无缘卫冕，但8年风雨，4副决赛，3座金杯，斯卡洛尼早已书写了一段光辉的蓝白岁月。
2: 回顾本届世界杯，法国球星姆巴佩真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是以实力进球捧得了金靴奖，并以22个世界杯总进球数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啊。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重温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全部实力进球。
4: 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1个进球。

0: 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哦，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的，有我的，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哎呦，我看这个球依旧是由奥利塞交给姆巴佩，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哎呦，失误了！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
1: 漂亮！
0: 实在是没办法，
1: 拦不住了，
0: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1: 没错，
0: 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
1: 还是缺少这种高超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1: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鲁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
3: 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面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记录。
4: 随着昨天清晨西班牙队捧起大力神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终于落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可以说赛程是如此漫长，留给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深刻。告别的时刻同样也是展望的时刻。
5: 是啊，展望未来4年之后呢，这项运动就叫迎来它的100岁纪念了。那到时候呢，3个大洲6个国家会见证这项运动更大的规模和更新的突破。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世界杯能给这个世界一份更美好的未来。此刻我们就要和美加墨世界杯说一声再见了，当然我们更要说100年世界杯我们再相见。
6: 2026年世界杯随着又一个西班牙王朝的拔地而起绚烂落幕，本届世界杯是一道划时代的标尺，既是璀璨群星的加冕礼，也是4年后世界杯100年之约的华彩序言。这是一场格局重塑的盛典，世界杯的疆域首次跨越3个国度，16座球场各自以不同的建筑美学叩击人心。从墨西哥草帽下飞扬的炽热激情，到枫叶之国流淌的从容浪漫，4500公里的纵贯南美，创造了世界杯史上最为广袤的地理跨度。3大主办国。

0: 和迥异的足球基因在同一届盛世中激荡碰撞，彼此成全。本届世界杯首次刻下48支球队的征途，赛事的扩军让更多的国家从足球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央舞台。世界杯并未因他们的到来黯然失色，反而愈发多元，愈发多彩。福德角创造的蓝沙童话是一次勇敢的破茧，透过世界杯的万千镜头，我们记住了那些原本沉默的名字，更将每一个遥远国土的轮廓深深印入足球的星河。从六月初夏战至七月酷暑，104场比赛创纪录地吸引超过680万名观众到场，超过了前两届世界杯的总和，平均每场65000余人，超过99%的上座率，宣告着足球运动在北美大陆的空前狂热，也为世界杯带来超过130亿美元的营收巅峰。这段跨越数千公里的足球远征，用一组组前所未有的数字，为这场超级盛宴写下了磅礴的注脚。本届世界杯，科技的价值闪耀在寸寸草皮之上，高频智能芯片和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升级，都将判罚的精度推向毫厘之间。裁判视角镜头让观众身临其境，但当每一次争议都被芯片和算法轻松消解，科技的尺度也在公平和人情之间游走。当克罗地亚的绝平进球因为发丝的触碰被宣判无效，莫德里奇无奈的笑容击中了多少球迷柔软的内心。老将在这里告别，射手在这里闪耀，黑马在这里驰骋，权杖在这里交接，足球的时代洪流在美加墨的夏天奔涌不息。西班牙足球的登顶是一道炽热的引信，点燃了我们对2030的热望。卫冕冠军西班牙将在4年之后作为东道主之一迎接8方来客。三个国度的携手，48支球队的征途，无数梦想的破土与翱翔，都为世界杯的百年纪元写下雄浑的起笔。足球在美加墨所铺展的宏大格局，所唤醒的边缘力量，所闪耀的科技之光，都将奔赴伊比利亚半岛和阿特拉斯山脉的世纪之约，续写世界杯的传奇新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APP。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西班牙重返世界排名第一。国际足联今天更新了男足的世界排名，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1995.88分反超阿根廷，升至榜首。阿根廷位居次席，法国、英格兰、巴西分列3至5位，摩洛哥队排名第6，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排在第12位，挪威上升12位，排名第19。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世界杯进球数创纪录。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共打入308粒进球，创造了单届世界杯进球的新纪录。原纪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172粒进球。不过，2022年世界杯只有64场比赛，而美加墨世界杯增加到了104场。如果按照场均进球数来看，美加墨世界杯场均进球2.96个。这也是1970年以来世界杯场均进球最高的一届。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足联将调查世界杯赛后冲突。在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中场哨响后，阿根廷后卫莫利纳在西班牙。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晚继续进行，上海申花在主场上海体育场以4-1战胜了青岛海牛，晋级8强。
3: 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开场仅仅3分钟，叶博亚小角度攻门得手，海牛一球领先。不过申花没有落后太久，第8分钟阿苏埃头球将比分扳为1-1平。第17分钟申花反超了比分，吴曦的传球，海牛后卫冒顶，阿苏埃再入一球。第26分钟申花前场界外球发动进攻，得球的拉唐一脚抽射破门，申花3-1领先。上半场结束前，阿苏埃展现了超群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状态，凌空侧勾上演帽子戏法，申花上半场4-1领先。下半场申花和海牛都制造出了进攻机会，但都没能再进球，最终上海申花4-1淘汰青岛海牛，晋级足协杯8强。其他比赛中，北京国安2-1战胜中乙的大连可为，晋级8强。
1: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今年9月将会再次来到北京。
2: 相比于去年的首届障碍跑世锦赛，今年的比赛从场地、项目设置再到年龄划分都有了新的变化。
1: 今天下午，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建国饭店环球店举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秘书长方亚、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主席张斌等出席了发布会。去年10月，首届 UIPM 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今年的第2届世锦赛将会告别封闭场地，走向更开放、具有城市街头气息、充满活力的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此外，赛事规模扩容到5个项目，在原有100米、400米和3公里距离赛的基础上，新增了混合性别4×100米接力赛。在参赛年龄上，也较去年有所放宽，100米和3公里增设了 U11 和 U13 2个低龄组别。现代五项由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于1912年亲手创立，随着时代变迁，项目也在向着更贴近年轻群体、更具城市活力的方向发展。
4: 对于国际五项联盟来说，做好障碍的世锦赛，其实有很多的目的，其中一个当然是服务于现代五项的更长远的发展。但是作为障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也许有一天它成为奥运会的单独的项目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代五项它虽然是顾拜旦发展的、创立的，它毕竟不是说实事求是的说，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它毕竟是精英运动。但是障碍的话就不一样，他每个人都能参与。当然，如果您能做到极致，那肯定就更好。所以这个也弥补了整个我们项目发展板块的这个

0: 不同的阶段吧。
1: 我们在带着您走进福建游泳队，目前这支队伍正在进行夏训，而我们的记者啊，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走基层活动，探访了这支底蕴深厚的队伍。
0: 队中的陈露颖、蓝天辰，他们都是在通过科学助力进行着科学训练，全队也都是练得热火朝天。
2: 静轩啊，加紧一点上去，5秒。
3: 我们手上教练拿对讲机啊，就可以直接在岸上可以跟他们讲技术动作要求啊，他们都可以听得到。
4: 哦，要不然水里很吵。
3: 对，不然的话他们听不到。
5: 好像心率就是帮我们监控训练强度嘛，然后耳机的话就是在水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400米或者800米这种长距离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教练给你讲的技术啊，还有分段一些，然后戴耳机的话就可以更清楚一点。
2: 哎，走。
3: 包括我们现在那边大屏幕那边都还有，就是水下摄影机，我们时时都有在看。我带你过去看一下我们水下他们训练一些设备，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技术动作嘛。在4、5、6道，我们有时候都安排一些比较重点运动员在4、5、6道的时候在看他们游。如果要录也是可以录的，录像的给他录下来，他们下游完起来我们可以再来看。
2: 谁报警啊？啊，唐宇轩在亡命。
4: 这报警是什么情况？
6: 他设定的目标是95%嘛，超过95%的这个时候，他就说明强度比较高了，会提示一下。对对，可能他超过了他设定的95%的训练强度的上限了。
7: 我这种情况会不多
4: 啊，
7: 因为我心率普遍会比较低一些。
4: 啊，心率
7: 低。对，我一般会没有达到，因为你们看我的心率的那个颜色，一般是没有达到红色以上的。我一般最多只会达到黄色，可能就只有80出头左右的一个心率。
3: 现在重要赛事就是要争取明年参加世锦赛嘛，世锦赛也要努力看能不能争取去参加，2028年奥运会的那个参赛资格吧。省里投入也非常大的，我们的整个组的训练氛围都非常。好的，热火朝天，也都我们包括我们教练运动员都很有激情的。
0: 在上周末结束的 F1 比利时大奖赛中，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迎来了强势反弹，他是拿到了赛季的第6个分站赛冠军。
1: 接下来啊，我们也是一起来听听我台评论员沙童的解读。
8: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可以把目光重新回到 F1 赛场了。毕竟 F1 赛车和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赛事。再看世界杯就要等到4年之后了，而 F1 赛车年年有，陪伴您全年20多个周末。先做一个前情回顾，世界杯期间 F1 赛车呢一共是进行了4站比赛。在来到比利时前的3站比赛，赛季初表现不佳的法拉利车队开始崛起，拿下了巴塞罗那站、英国站的冠军，奥地利站的冠军归属梅奔的拉塞尔。巴塞罗那站是汉密尔顿加盟法拉利车队之后身披红色战袍夺得的首个分站赛冠军，勒克莱尔则为法拉利拿下了英国大奖赛。红牛车队状态起伏不定，时而低迷，时而回暖。比利时大奖赛排位赛，尽管队友哈吉尔为维斯塔潘拉了尾流，但是梅奔车手安东内利的极致一圈还是快过了维斯塔潘0.3秒钟，拿下了本赛季的第6个杆位。来到比利时之前，2站比赛出现意外的安东内利，尽管还处在车手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但是领先队友25分的优势一站就可以抹平。所以，无论是对于领跑者来说，还是追赶者来说，比利时都是一站相当关键的比赛。斯帕赛道属于一条高速赛道，是2026 F1 赛里当中单圈距离最长的一条赛道，超过了7公里，同时也是整个赛季对于赛车综合性能要求最为复杂的一条赛道。本来呢，有机会进一步缩小与队友积分差距的拉塞尔，由于在比赛开始阶段和汉密尔顿就在6号弯发生了碰撞，陷入砂石区退赛。本赛季梅奔车手安东内利从中国大奖赛开始豪取5连胜，但从巴塞罗那站开始3站比赛运气不佳，赛车故障，3场比赛仅获得了23个积分。在斯帕，安东内利以一场完胜

0: 重回最高领奖台，不仅仅是从甘位到冠军。比赛后半程对兰多诺里斯的追击，对勒克莱尔的超越，那种沉着冷静远远超越了小儿哥的年纪。比利时大奖赛结束，安东内利呢依然处在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有能力和安东内利竞争年度冠军的不仅仅只有队友拉塞尔一个人了，还有法拉利的汉密尔顿。老汉本场比赛可圈可点，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皮亚斯特里的超车，身背五秒罚时，最终还是夺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尽管没有站上领奖台，但是在车手积分榜上，他已经超越了退赛的拉塞尔，来到了第二位。不过颁奖仪式之前，转播镜头给到了汉密尔顿离开现场的背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本周末比赛将会来到匈牙利的亨格罗宁赛道，这是 F1 夏休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羽毛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7: 账吧？应该
8: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0: Set. 开。
9: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

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

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米99，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反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米99。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米07。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米72。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米25。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米72。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萨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米75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米75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了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
司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查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是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这个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向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
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格里斯马绍尔用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格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争夺。女子四百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普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五十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林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利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

0: 伊基沙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了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沙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吉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

0: 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的

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迪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迪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

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里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米99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米96。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克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克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

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

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六米八？至少六米七二以上。六米八零，六米八零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七米零五，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莱恩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七米零五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四米多，四米二三。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六米八二，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刚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六米八二。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六米八零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七米零五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六米九四，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

这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

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莱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项对于莱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

0: 抓到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斯。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吉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吉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博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吉利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林队顺风，中央庭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超前，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你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顶级赛事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祥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一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一局，由丁浩对阵姜维杰。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来讲解一盘这个丁浩和姜维杰的棋，等一会儿大家来慢慢欣赏。
0: 是的，刘老师，咱们讲的是烂柯杯的比赛。
1: 对，
0: 其实烂柯您知道它是什么典故吗？
1: 你考我呢。
0: 对，我们顺便给大家普及一 下
1: 、
0: 是吧。哎，是在浙江的衢州有这么一个烂柯的故事。
1: 是，
0: 哎，是王志玉仙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啊，他对于烂柯呢还有点陌生。哎，我们通过这样举办烂柯杯这样的比赛，让大家了解围棋文化，了解围棋故事，
1: 挺好。
0: 那这个比赛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丁浩九段对阵姜维杰。丁浩呢，他现在是目前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一位，
1: 第一位，很厉害，
0: 深受大家的喜爱。是的，那我们赶快啊，带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棋局。
1: 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这盘棋的棋局。丁浩之黑，
0: 青，
1: 这个看他走的什么啊。然后呢，小木，
0: 对，
1: 二连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姜维杰二连星，直接就点三三了，他直接就点三三。
0: 是
1: 这个二连星点三三现在很流行啊，这个是吧？
0: 对，就是不自己手脚，
1: 走星位就点三三，这个点三三定是最近这个是最多的，这是 AI 给带出来的啊。对，它是长的，是跳的，跳呢就是说你冲断断哪个吃哪个，这个是一种下法。
0: 比如说
1: 你我走，你断哪个我就吃哪个。
0: 我要是吃这边，
1: 对，断这个吃争子不利。
0: 我争子不利，
1: 对，你这个被他跑了，这个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棋啊只能是想想别的办法。
0: 它是压
1: 压的，对，压呢你这个棋呢就是说你如果长，那么再断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棋呢你要吃外面这个压，等于是就
0: 好像只能粘，
1: 哎，对，靠一个，对，这是白棋希望的。这是白棋希望的。所以呢这个棋啊它是尖了一个，尖了一个，白棋呢就跟着走走这个定式。这是白棋的，他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这个比较好，但是这个都差不了太多。然后黑棋继续
0: 点
1: 三三，这个下发你看有星位就点，很厉害啊。
0: 好像对时控格外的钟情。
1: 不，这个就是定式点三三，现在是认为是首选，他认为这个是效率高。走这个，然后这个三三定式，点三三定式就这么下的。然后呢这个白棋也没脱先，直接就长了，对吧，直接走成这个定式。这个呢白棋外是黑棋实力，点了两个角，现在呢黑棋就是说那就在什么地方选。如果你守这面呢，我估计黑棋可能就往白棋往这边扩张，这也是一盘棋，这一盘棋就是如果你喜欢走这边让黑白棋走中央，这就破，你喜欢破中央的话也可以下。但是呢这个棋呢白棋选的是这，黑棋选的是这个拆。拆一个的样子呢总是方向没问题，这其实你拆这个或者拆星位都可以。拆一个挺大的，因为这个白棋在这儿有一道墙嘛。然后挂角，然后呢黑棋尖，这个都是很本分的一个下法，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就是说白棋按定式的话拆二是很常见。常见，非常常见。拆二的话黑棋也可能往这个地方再拆二。那么你白棋再挂，这也是一盘棋。是吧？这一盘棋，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下法，但是白棋直接就挂了，直接挂呢，白棋就黑棋就在这中间呢，要么走这个，那这样实战他走的这个，这个大方向可能就往这个地方要加工了。
0: 是的，
1: 加工很大，那实战就是这么下的。这个走了这个之后，白棋来一个双飞的这种加工。
0: 高位
1: 加工。这个是很复杂的，
0: 这
1: 比较复杂，这个可能双方我猜想

0: 港台也许是有研究的这个定势，
1: 对，那肯定，要不然不敢贸然。
0: 他们布局啊，现在都研究得很透，
1: 嗯
0: 嗯，尤其是这个电脑啊 ，AI 的这个给的算法，借助 AI 算法都非常厉害，嗯。来走这个，这个黑棋呢靠压，这是老定势，
1: 嗯
0: 嗯，反正这个我的第一感也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后面呢就出乎我意料了。
1: 哦，
0: 哎，以前呢都是比如搬啦黑棋，要么推这个推两边推这个，现在也比较流行，这是比较多的了啊。
1: 嗯，
0: 但是呢，
1: 他可能不太满意，我觉得。
0: 他现在下的是强手，居然这么下，你看看，这个下法是非常强。这个他的强建立在什么呢？他主要是都是后势，他才敢这么下，这个很强硬。
1: 嗯、
0: 但是呢，两个被你点了两个三三。我在外面的后势很多，已经给你捞了很多实地了，那这个用强呢也是有道理，哎，这个呢是白棋比较强的下法。
1: 刘老师，大家都知道您的这个棋风也是特别喜欢作战的，
0: 嗯、
1: 那是不是看到这样棋，您觉得白的也是要这么下？
0: 我不敢，不敢，不敢，我这个跟他们不一样，我这个研究不没那么透，我这方面还真没研究。觉得我都没这个胆量，因为这个下后面下法很复杂，
1: 是
0: 非常复杂。你看实战，他打下来你怎么办，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打下来
1: 白棋反正好像有小尖的。
0: 如果你小尖
1: 是拐，
0: 如果小尖我立、啊、你怎么办？这个有点难呐，有点。
1: 好像刘老师是不是有个弃子啊？
0: 弃子你只能你
1: 走打一下，
0: 打一下
1: 或者不打拖这样。
0: 这个。啊也有点
1: 长，这样吗？
0: 这样，嗯，你也可以，比如说这样，这样，
1: 嗯，
0: 这样是吧？
1: 嗯，
0: 哎，这样，你再走的话，有可能后手，就大概这样、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黑棋落个先手再走，比如说这样，
1: 好像黑的不错，
0: 黑的不错，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说，但实战呢，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是有研究的，他走这个、
1: 嗯、
0: 这个倒是出人意料，这也许是谱上有的，他是搬这个，这个搬是成立的，但是前提是必须争子有利。
1: 嗯，
0: 如果你走这个，
1: 嗯，哦，
0: 这就给争了，在这个丞相里的争子是没问题、
1: 嗯、
0: 这是白棋成立的，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单挡这个棋啊，他这一个一打跑不好跑，
1: 是，
0: 哎，
1: 搬不下去，
0: 对，搬不下去、嗯、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但是这个棋啊，他们是有研究的下法啊、
1: 嗯、
0: 白棋搬黑棋呢是尖这个，
1: 嗯，
0: 尖这个，
1: 这又是什么说法？
0: 这个说法，哎呀，这个说法有点那个，如果你立是不行的，你说是吧？
1: 嗯，
0: 他立的话，假如立，他可能搬下去都有可能。比如说这样，这样，这样，
1: 搬
0: 啊，对，或者说对搬一个，对这个搬好像就可以了。或者说，要么别那么损啊，你立的话，他走这个也可以。这个受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搬你受不了。直接压，哎，你要立他会压，或者说你这个棋如果你搬在这里，他可能也是压，好像白棋不好搬，白棋不太好搬，是吧？这个作战不行。所以呢，当白棋黑棋尖的时候啊，这个白棋也不能理了，白棋是走的这个挡住，他呢他是粘住，直接粘了，
1: 搬一下，
0: 粘住。是吧？
1: 刘老师，搬了一下
0: 啊，搬啊，搬是搬上面哈、啊，搬上面，对对，搬上面，搬上面
1: 啊，这是脱先，嗯，
0: 它是粘住的，是吧？
1: 对，
0: 走成一个这个定式，走，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白棋很厚，它可以强行的这么做，就给你这么拐了搬呢，因为争子有利啊，才来一个强手。那黑棋走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也。号称是也是算定势吧，
1: 好像是，
0: 是吧？
1: 哎，就这样。
0: 他实战这些，但是呢，白棋是不是这个尖一个也本型是不是尖一个？
1: 哦，你想连扳那边？
0: 对，你如果走中央，比如说他有个连扳，是不是这样、
1: 嗯？
0: 这样厉害一点吧？
1: 好像
0: 有可能是吧，
1: 把黑棋弄到脚里去了。
0: 哎，对对对，这样也是，但是他可能会走这个，大概可能是这样一类的下法，是吧？实战，我们看实战，它是长的。
1: 实战谁好啊？
0: 实战呢、啊？这个棋评判的话，给黑的分数还挺多。这要下对的话，
1: 嗯，
0: 黑棋不差，因为什么？它可以弃子，要弃得漂亮的话，
1: 嗯，
0: 哎，黑棋现在是跳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跳一个，如果这样，这个
1: 啊，这个时候您点我。这么妙，
0: 哎，对，这个也可以啊，哎，这个白棋在走什么的问题？白棋在走什么？不敢走这个吧？
1: 实战吗？
0: 嗯，他实战是他实战走的这个，
1: 他实战是尖的，对
0: 尖的这个，
1: 嗯，
0: 好，我们看看实战啊，这个点他是要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不是白棋尖这个，他可能怕他加一个，有可能，
1: 对
0: 吧？
1: 是，
0: 嗯。
1: 黑棋走这个
0: 呢，白棋据说这个单拐比较好，单拐你可能
1: 搬起来、嗯、
0: 也许它比如说中央或者说中央补吧，这样也许
1: 吃了，
0: 就是说它叫做什么的，是比较那个什么步调快一点，但是这个没点着，应该先点着，他应该先点掉，然后再这么下更好。
1: 多一个加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棋应该先点掉，嗯。然后实战啊，我们看看他走的什么，他是走这个，白棋走这个，而且这个棋啊，据说黑棋这么搬呢，直接走比较好，因为你啊，大概要这样，他可以一路长到这里。
1: 哦，
0: 这个头会硬一些。
1: 是，
0: 你比如说白棋走这个，黑棋呢就走这个，这个那个整体的会比较完整。嗯，
1: 主要黑棋是不是就因为这两下没交换，觉得赚了？
0: 这个应该算作白的，
1: 嗯，
0: 是吧？这白的，好，我们看看
1: 明白一点点。
0: 但应该直接搬呢更好。
1: 嗯，
0: 如果因为它单点呢，它会拐，而实战走这个呢，黑棋。走的这个是吧？
1: 嗯，他现在刘老师此时此刻
0: 点，
1: 嗯，
0: 这是他的实际上权利，因为他不可能虎了断了之后上面有个扳，
1: 嗯，
0: 是吧？然后再双，然后这个黑棋扳住，
1: 嗯，
0: 这样呢，白棋往这个地方走，这个棋呢就是说中又是一个转换了，你走中央，我呢在走时控，一个时控对中央的一个抗衡，
1: 嗯，
0: 这个就看谁掌控的怎么样。现在呢，黑棋。走这个很大，非常大。
1: 这样的局面，刘老师
0: 脚特别大，本来否则被你飞进来的、
1: 嗯。是不是武功正术最喜欢这样的局面？
0: 喜欢白棋
1: 啊、
0: 武功擅长宇宙流嘛、
1: 嗯，
0: 所以他走中央啊，是他比较其实高者在府啊，走中央很难。
1: 嗯，
0: 因为围控啊，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因为他需要力量的支撑，然后呢，那选点呢都特别难。走边边角角反而好看，好容易掌控，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走中央像这样看着这么广阔的，但是你要把它转化成实地或者别人进不来，这个需要高水平，而且要这个比较难。反正我是不行，掌控不了。他把这一补呢，他就看你在中央怎么围，这个围。起来啊，就让你白棋围，
1: 比如说这样，
0: 哎，这样是你要这样的话，你就算能吃着，你认为够了，这个就可以。这个呢，但是呢，这个棋呢，你要走成这样啊，他觉得怕什么呢？尖一个走这个，你看冲一个走一个、
1: 嗯，
0: 这个他还怕不够呢。而且你这个围了之后啊，这个黑棋可以选择了，他是往这个地方走呢，还是走哪里的？这个就围起来啊。
1: 嗯，
0: 你怕你围不住，嗯，你怎么办？这个怎么办？
1: 哎呀，生围最难了。
0: 这也是一种下法，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还有什么选点？嗯，这个棋选点最难，选点你大围围得多，他会进来；围得少，你又怕不够。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难点的地方。所以这宇宙流他敢下，他也所以武功他很推崇，他气魄很大，
1: 嗯，有实力，
0: 喜欢他，但是呢他胜率不高，因为很多
1: 不容易掌握，
0: 不容易掌握，因为围起来很累，
1: 嗯，
0: 因为他四面漏风啊。
1: 是
0: 现在整个这盘棋典型的就是围中控，看怎么围，
1: 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大家其实爱好者是特别喜欢大模样作战的，哎，
0: 但是呢你要是没有力量的支撑，围控啊其实很难，哎，而是这个中间你怎么来能把这个控围住，你要力量不够进来你吃不住那就不行，你要力量很强他一进来就杀死，
1: 嗯，
0: 那你围控那你厉害了，是吧？那么这个棋像下到这个时候，
1: 嗯，
0: 白棋走什么选点？
1: 哎呀，刘老师您还别说，这么多空间啊，这么多点可以选，
0: 可多的地方选，是吧？
1: 嗯，
0: 走在哪里这个棋的，其实你要选点比较难选的时候啊，还有一种下法，就比如说呢，先哪个地方碰碰撞撞，你比如说，比如说，夸撞一下，这个怎么样？撞一下，先看你怎么硬，然后呢，再来找点，这也是一种策略，也是可以考虑的，是吧？先撞，让你看你怎么硬。借力再慢慢再选点，
1: 是，
0: 这也是一种下棋选点之前的策略啊。那么他们实战走什么呢？
1: 实战姜维杰，其实您知道姜维杰也是一个好杀型的这个棋风啊。
0: 哦，
1: 啊，他有一个著名的网名。
0: 哎呦，我不知道，你介绍一下。
1: 嗜血狂人。
0: 哎呦，还真不知道。
1: 您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这个您一听这名字，感觉怎么？
0: 对，嗜血狂人，这个太厉害了。这还真不知道，
1: 就喜欢杀棋，
0: 喜欢杀棋，哎，喜欢吃大龙，
1: 力战型
0: 哦。
1: 所以这个大模样，您说他现在是不是正在摩拳擦掌？
0: 嗯，
1: 把这个空张得大大的，你进来了，
0: 哎，他来吃你，
1: 我就要
0: 吃你，
1: 对你施以痛下杀手。
0: 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嗯。
1: 所以我们看看刘老师他下一步棋走什么啊？
0: 对，
1: 他走在这儿，我看啊，是这儿，嗯。
0: 这个有点太大了吧？这个我再不进来全部围控，那比如说我如果这么围，那他最希望这样，
1: 嗯，
0: 那这样，那全是你的，那是最希望的，
1: 这是不是太贪心了？
0: 这个就白棋赢了，我觉得这个无庸置疑，这个白棋都是你的，肯定是
1: 是的。
0: 但是黑棋也不可能这么下，黑棋
1: 不会跟你互围。
0: 哎，我倒觉得要温和一点啊，一个是这么碰，在刚才你说的这个也是一挺好，或者这个也是可以，
1: 就是回防哈。
0: 回防的话，这样，如果都能围上，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然后呢，我想办法再破你，
1: 嗯，
0: 这可以。但是他这个实战的手段走这个，就是说，有点强硬，不容易那个什么，嗯，黑棋肯定是要再进来了，肯定就是选点的问题。就是这个大方向肯定在里面，
1: 嗯，
0: 大方向
1: 深和浅的问题了。
0: 对，他最后选点选在什么地方？
1: 他选择深的。
0: 哎，是我哦，在这个地方，
1: 对吧？
0: 这个地方，这个等于中间就等于在中央一个，在这个两头的中央放一个，你哪围哪头都不对。
1: 我觉得这招好狠啊！
0: 也是好选点，这个点很好，选得很好。这是丁浩对吧？
1: 嗯，
0: 丁浩呢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等级分第一了，
1: 是，
0: 那就不毋庸置疑，现在
1: 三个世界冠军，
0: 相当强，
1: 嗯，
0: 丁浩，所以相当强的人，
1: 是我们山西大同的，
0: 哎呦，
1: 是我们老乡，
0: 很厉害，
1: 我们旗帜鲜明的支持谁？
0: 厉害，你们山西人很厉害，这个真的是这个棋下的好，
1: 嗯，
0: 这个选点这个点非常好，你看那白棋飞。你看他全部黑棋全部硬，你看全部硬，
1: 哎，一点
0: 都硬，一点不那个。如果再走中央被他下来，那个反而他觉得这个头绪太多，这个就都硬上，这个是控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让你来吃，现在你怎么吃？这个我在中央放一个，我们先说
1: 围的话，
0: 参考图。如果这个
1: 啊，
0: 他就往下跳，是不是啊？
1: 对呀，您说这个它四面八方，
0: 对它这个利用，主要是你中间白棋还利用很多，
1: 嗯，
0: 那么说你走什么，你如果往这儿，它往这儿跳 不好吃吧？
1: 哎呀，
0: 而且你走别的话，如果走这个，它这面也厉害啊！这中央，这库，这个感觉，这个这一会儿小房子那个这往上靠一靠，什么这个都不好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不好吃，所以呢，这个棋走什么？
1: 它是碰，
0: 哦，这个碰。碰一个呢，如果在这个局面下他最希望你什么啊，
1: 嗯，
0: 最希望你这个时候用强，那我就断你，这扭十字这我最喜欢
1: 哦。
0: 如果这样白棋就得手了，黑棋下一步不好弄，你这个选择让你这样的，我因为我的各种的后势都发挥了，只要给你断掉我就好各个击破。
1: 是我比如说打吃、
0: 嗯、哎呀那太高兴了，
1: 我都下俗的，
0: 哎呀那太高兴了
1: 不会了
0: 这个太高兴了，
1: 两个
0: 这就我就得手了，
1: 嗯，
0: 你再得手了，这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就硬这么来，这是白棋最希望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强的时候啊你不能让我断，你在我周围都强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学会自保，就是我这靠了一个
1: 以强自保，
0: 自保就是说、啊嗯、要连一片，就是要长，
1: 嗯，明白。
0: 长一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长一个啊，就是说你如果贴，我再往下长，我有两个选。
1: 哦。
0: 如果你搬，我就拐，这二选一，对吧？这个就比较好。这反正你碰，我绝对不能跟着走，是吧？要么你碰这边，碰这边我就长这个，对吧？
1: 嗯。
0: 一直往上长，因为你这个，所以他这个选点很好，选点很好。你不好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他最后这个姜维杰就这么选的，他拐三角，
1: 嗯，
0: 拐三角呢，他这个地方啊，眼位容易出来，哎，这儿还有利用，
1: 对，
0: 这中间你自身还有点薄，哎，反正我这个
1: 都连着
0: ，这个走什么？
1: 长了一个，
0: 对，长这个，你不长不好弄别的吧？这个、
1: 哎、对，
0: 哎，他如果这个棋黑棋走这个哈。
1: 嗯，
0: 这个棋呢，如果你长这个，它能搬，对不对？
1: 断不进去啊。
0: 对，断不进去也不好。
1: 嗯
0: 嗯，所以它长的这个，打了一个，
1: 嗯，
0: 这先手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黑棋先该黑棋走，黑棋的选呢，一个有这个，对吧？也有的这个，他就选这个，可以。
1: 嗯，
0: 这个棋呢，觉得这么下呢也是不错，因为你要是走这个被他走这个呢，他觉得眼位并不那个不好，他是选择实战啊，实战走这个，
1: 嗯，
0: 如果你断他也高兴，他就这么来，是吧？
1: 哎，那我真的便宜了，
0: 哎，对，他借力就给你那什么、嗯、所以实战呢白棋这个是要反击，
1: 嗯
0: 嗯，挺好，这个反击很好，
1: 想
0: 反击，对，
1: 哎呀，我觉得看到
0: 这个挺厉害，
1: 对呀、啊嗯，是不是也是要屠龙的意思？
0: 就是他就想屠龙，来黑棋的选择，现在白棋都是分毫之间的一个对战，缓一下就可能就翻过来了，走错一个地方就有可能就翻过来，这也拼力量的地方。这个棋，如果你这个，他有可能飞这个，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给你拼这个
1: 分段。
0: 嗯，那么实战，他走的这个。嗯，走这个，是吧？
1: 这看着没连上啊，刘老师。
0: 哎，这个就是给你有头绪，你自身也有问题，就是自身呢，白棋啊、
1: 嗯，
0: 虽然白黑棋的眼位不说没有什么，但是你白棋主要借你的力量，因为你白棋自身有问题，自身很薄。他实战啊，
1: 嗯，
0: 他是冲了一下，
1: 嗯、
0: 这是没问题。然后呢再压一下，
1: 嗯，
0: 他呢也不粘，还继续长，这个厉害啊，继续长
1: 下，
0: 哎，继续长呢，他是觉得中央是不是有点什么，
1: 如果我小尖在这儿呢，
0: 小尖这儿好走这个，对吧？哎，对，他中央呢，他就比如这个地方他眼位会多一些啊，哎，比如说他往这个来走，是不是、啊、眼位会多啊？那面要下来，
1: 嗯，
0: 你这边，
1: 嗯，
0: 他就这么做眼， 是吧？往中央走走，渗透渗透，中央再走一个眼，它活好像不是问题，是不是？
1: 哦，您觉得这块处理没问题？
0: 对，这个棋实战啊，我们看实战。这个时候
1: 好，
0: 对，看看你来要杀我的话怎么杀？哎，这个要拼你的力量了。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啊。
0: 嗯，
1: 这个时候白棋的选择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那我们刘老师，不然在这个地方让棋迷朋友们
0: 对
1: 思考一下。
0: 好，这是一个关键处啊，看看棋迷也给想想办法。现在该白棋怎么应对？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待会儿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留下了那么一点思考的空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盘棋。
0: 好的，
1: 嗯，
0: 刚才啊最后一手是黑棋长，现在呢黑棋白棋啊，白棋是断呢还是走什么？他是现在尖一个，
1: 是
0: 他是让你去连回去。现在那个黑棋主要是你的眼位啊还没有确切，就是说能不能活，你只要活，哎，这个棋就成功了。现在黑棋不但要活，看要能够借力活。他看他走什么，他不是粘，他是如果粘被白棋比如说补
1: 一
0: 个，这个棋没有眼位。他呢，他实战是走的什么，他是拐，
1: 对，
0: 搬他就搬。
1: 对，
0: 这个棋呢看着等于是要给你造成一些这个悬念，造成一些威胁。如果你长，这是比较普通的了。我估计这个时候黑棋会搬，黑棋连上，哎，连上呢，这个棋啊，你要吃黑棋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哎，正常的情况大概是拐一个吧，拐，那么它黑棋就冲断。你比如说这个打吃长，但是这个地方要补啊，你得补一个。但是这样一穿，这个黑棋白棋能够应付得了吗？这个棋白棋就比较难控制了吧？
1: 这个好像要崩啊。
0: 对，要麻烦的。这一穿，这如果走成这样，这也是黑棋希望走的。这个黑棋白棋再来吃这个黑棋啊，很麻烦，很累了。所以呢，这个棋可能不能按这个走，所以到这个时候白棋也没长了。白棋一看长被他一粘呢，这个棋还真不好吃了。就干脆给他断了吧。 实战。
1: 哎呀，这样的棋啊，刘老师，我太好奇，
0: 哎，
1: 要是您是对局者，
0: 哎，
1: 您。

0: 你选黑还是选白？
1: 我现在看我知道了，我愿意选黑棋，因为我知道这个形状。但是猛一看，我得要学习一下我才能。但是现在我是愿意选黑棋
0: 啊。
1: 为什么？它头绪多了。
0: 嗯，
1: 你看它实战啊，它尖一个，
0: 这个时候很复杂的。嗯，
1: 尖一个，这个地方白棋有一定的毛病。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我得硬。
1: 你得硬啊。
0: 嗯，
1: 实战硬的。
0: 嗯，
1: 这个时候黑棋，哎，他选择了
0: 就。站
1: 实际上已经活了，但是呢，
0: 嗯，
1: 他眼位很多了，他是把这个四个子还连起来，
0: 嗯，
1: 连起来啊，他不光是要活，而且还要给你制造麻烦了，还给你制造麻烦了。
0: 意思是，
1: 就是说你这块白棋怎么办？
0: 反攻倒算。
1: 对，如果你长，
0: 嗯，
1: 就像刚才他就冲断你。
0: 哦，这几个死而不僵啊。
1: 你吃不住啊，这个棋怎么办？
0: 哦，挡不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棋麻烦，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棋走在这个时候啊，他一粘，
0: 嗯，
1: 这个时候白棋得断了吧？
0: 是，实战是断的。
1: 断的，断了这个之后，打一个粘上。好，黑棋这个是弃掉了，但是呢，他给你制造了很多麻烦，还有以后收气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扳还先手，你看，
0: 嗯，
1: 这都是先手，那么这跳眼位就很多了，嗯，这个眼位就很多了，是不是啊？这么走的话，就已经黑棋啊，就是活的形状就很明显了。
0: 嗯，
1: 基本上就
0: 我肯定得杀你嘛，不杀我是不是不行啊？
1: 比如说点这个哈，啊，这个哈，啊，那他往前贴一贴，这个棋还不容易，
0: 不给您演，
1: 这个不容易吃呢，还不容易吃。
0: 就是说，在下边您还有个眼位，
1: 哎，不容易吃，这个就很难了。
0: 白棋主要也不厚，
1: 也不厚，
0: 嗯，
1: 你说对了。
0: 嗯，
1: 这个棋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杀他的过程啊，假如说啊，
0: 嗯，
1: 你这个都是你的先手，他这个是不是还是有气的问题的？你要破眼吗？
0: 哦，破呀，靠，
1: 靠，好。破这个啊，这都是这样。
0: 嗯，
1: 你看他有没有这个撞气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嗯，
0: 有
1: 这一类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棋啊，要想吃黑棋，黑棋的选择很多。
0: 嗯，
1: 光这个你要破他一个眼啊，都很难。你要走这个，他这靠你一个，这都眼位都很多。
0: 是的，嗯，看着我
1: 不好吃。
0: 本来啊，我估计爱好者朋友们对于这种棋他挺紧张的，
1: 嗯，
0: 怕自己死了。哎，就是大家都不会下这种棋。
1: 是，
0: 但是刘老给大家一说，大家是不是发现，哎，其实你瞄着对方的弱点去下，不要光顾着自己做眼。
1: 好，
0: 哎，
1: 我们看
0: 有可能就能有
1: 好看实战，他还走了一个这个妙手呢。
0: 是刘老师，
1: 但是这个棋呀，
0: 好棋吗？
1: 其实是好棋，但是这个用不着。那白棋这样走的有可能是损目啊。
0: 哦，您就是说简单能解决问题，
1: 解决那刚才那个扳了长跳就活了。
0: 嗯，
1: 现在他走呢，他可能觉得这样更保险。
0: 对，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黑棋
1: 是他普通这个就已经这个两个眼基本上瞪起来了，基本上就你比如说这样，他这样这样他这样，哎，你大概这样就基本上活了。
0: 嗯，
1: 是吧？基本上活了，这个活不是问题的。但是呢，有可能你损目啊，这挤一个损目了，
0: 下边损
1: 没，哎，损目了。
0: 嗯，
1: 他实战他走这个，因为有刚才那个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棋呢，他还要破空啊，那这个当然更过瘾。上面他有一个眼的，也再造一个眼就可以了。
0: 好狠，
1: 实战。对，这个棋黑棋下的应该说很好，有效。这个棋，你来杀我，我只要活也简单。
0: 嗯，
1: 我只要活，就这个形势就拿住了。
0: 明白。
1: 哎，实战你这个棋白棋不好吃了。
0: 也就是白棋现在是背水一战。
1: 嗯，对。
0: 不吃掉，
1: 他已经损了空了，你不吃就空不够，所以逼着他只有一条路。那么实战，其实这个棋不好下。嗯，你一条路不好下，不够灵，他挡这个。
0: 嗯。
1: 挡这个呢，把黑棋这个手段很好，
0: 都是做活的，
1: 哎，这是常见手段，挖一个加一个，这个做活的常用手段。
0: 嗯，

0: 这个白的只好补、
1: 对，粘它，否则被啪啪一打，这个眼位出来了。
0: 嗯，
1: 他呢是走了，其实
0: 小尖，
1: 小尖，嗯，
0: 挺凶。
1: 他要活到下面更狠。
0: 哎呀，那我的墓不是要是被你活了就都没有了？
1: 对呀、这个棋啊，你不能，这个现在已经活了，这个棋你这么走的话，他这个先手啊，这个地方要断呢，
0: 嗯，
1: 这个就不好吃了。
0: 嗯。

0: 他还来点一个要杀他。
1: 嗯，
0: 但这个杀就不容易了。看看我跟你说，
1: 这个刘老师就感觉
0: 不好杀
1: 啊。
0: 嗯，他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他就这么做眼，你来破眼吧。
1: 嗯，
0: 不好破了吧？
1: 暂时没有，我就不知道。我如果就冲，
0: 就冲，好好冲，我走这个。对他搬这个，
1: 搬这个，
0: 搬这个，就已经
1: 我搬
0: 搬这个哦，搬这个啊，哦，这个他是不是要？要这么来、
1: 嗯
0: 嗯、这个就已经比较那个什么了，比较麻烦。他就是说我就做做眼就可以，做做眼就可以了，或者吃不掉，这个吃不掉，吃不掉、啊、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说要吃它非常难的。嗯，他这个眼位是没问题的，是吧？
1: 所以他实战也没敢
0: 冲的话，冲的话他吃不了了。他守在什么了？我看实战啊。
1: 嗯，
0: 实战他做了一个眼之后呢，白棋走什么？
1: 白棋走哪里了？他
0: 白棋在中央补了一个，补了一个，补了一个。
1: 哦，
0: 哎呦，这个是不是我所说担心的那个问题？
1: 但是气，
0: 如果你比如说走这个，会不会？
1: 嗯，不走这个，刘老师，我站冲这个。
0: 啊，冲这个好。如果哈、啊，
1: 嗯，
0: 如果你冲这个，它会不会有那个靠断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有没有气？嗯？
1: 嗯，不知道，看看。
0: 看看啊，这个气，哦，没，也那个什么，只有冲这个了，
1: 嗯，
0: 这个
1: 提
0: 掉，这个是吧？
1: 粘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打吃粘住，
1: 嗯
0: 嗯，这个倒是气快一气嘛，快一气，
1: 嗯，
0: 快一气，但是这个气以后要被他包的也很那个什么，被他一路，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棋，暂时黑棋还不能这个出手，还不行，对不对？
1: 嗯。
0: 暂时不行，所以呢，他先在中央走气。嗯，比如说，他
1: 这个他再回去。
0: 对，你如果冲啊，如果冲，他这个都是先手，这眼位都是先手，他是比如冲，哪怕做眼，这个棋啊就没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
1: 主要是能借用的地方太多了，
0: 太多了，而且它厚啊。
1: 嗯
0: 嗯，好，我们回到实战啊。
1: 哎呀，白棋缓了一步。
0: 白棋走什么了？
1: 缓兵之计吧。
0: 长一个。
1: 嗯，
0: 这长一个那就更吃不了了。他该黑棋走了，黑棋还不脱先了，他把这个搬粘了。他觉得那个让白棋的搬粘绝对先手，他又抢了一步，抢了一步，这还是让你来吃。他如果你就说如果真来吃，他就可能跳一跳也行，跳一跳也活了，是不是啊？
1: 就是您说中间有借用，
0: 哎，借用跳也活、嗯，因为他什么他。他这个是团先手，
1: 对对对，
0: 等于
1: 这个是黑子，
0: 黑子，哎，团是先手，上面只要做一颗眼就可以了，嗯，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我们看看那个什么啊，因为你这个棋，他不管怎么说，我这眼位很多啊，
1: 嗯，
0: 是吧？眼位很多，实战。
1: 其实白棋从长就说明他放弃杀了，
0: 杀不住
1: 是吧？
0: 杀不住
1: 就不杀了，
0: 杀不住了、嗯，他也投降了。他
1: 就想收官吧。
0: 搬粘之后、
1: 哎，
0: 现在杀不住、
1: 嗯，
0: 那怎么办？他最后是选择这个给
1: 了收官啊，现在就给你活，嗯，
0: 给活了。
1: 是。
0: 那如果给活，那这一块就告一段落，因为这一块走的结果啊，黑棋已经成功，也你看他把他中间不但趟掉，而且这个又把底下也给他破了。那就不对了，现在收官吧，走这个实战啊，实战。
1: 嗯。
0: 爬。
1: 嗯。
0: 长。
1: 嗯。
0: 说它是尖的哈，它是尖的，是不是啊？
1: 尖的，对。
0: 尖的，
1: 嗯。
0: 实战就这么收这个，当然这个也不小啊，
1: 嗯，
0: 不小，不小呢，黑棋就来选这个强大，这个就收官的目啊，因为把它的空破了一目了然，实际上这个棋啊，白棋的空不够了。要差就不是像一两目半目的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明显不够了，
1: 就是通过这一串攻击，
0: 对，
1: 黑棋把白的

0: 幕都破光了，
1: 破光了。
0: 嗯
1: 嗯，那
0: 并一个，
1: 并一个。
0: 嗯，
1: 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起并一个黑棋这么飞守空。
0: 嗯，
1: 实战就这么下的啊。
0: 嗯，
1: 然后白棋呢压一个收控，收控呢就瞄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搬下来的手段，它是长的，长一个也很好，它立。
0: 嗯，
1: 立呢这里有跳收官是不错。
0: 对，
1: 但走上这个之后呢，黑棋跳了一个，嗯，不走。
0: 哦，黑的还要威胁白的。
1: 对，跳一个，跳一个什么？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棋。为什么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黑棋，还有一个手段，有一个这个手段，你白棋不走啊，有个冲断，
0: 哦，
1: 这个白棋要拼命了。白棋走什么了？
0: 冲了一下。
1: 冲了一下，这是他先手啊。然后
0: 走哪里了？
1: 他是这个
0: 粘住了，
1: 粘住了。那为什么粘？你说说啊。如果不粘、
0: 嗯，
1: 他有一个跳，这个跳一个跳，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哈，
0: 嗯，
1: 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棋，如果你不粘
0: 啊，我们回去看一下。
1: 哎，如果不
0: 粘，如果白棋这步，比如说走这儿，
1: 对，他跳一个。对吧？他虎一个，
0: 嗯，嗯，
1: 嗯，
0: 这是您的，
1: 对，
0: 有，
1: 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点问题，你只有加了
0: 啊？
1: 怎么办？有点麻烦吧？
0: 您好像逃出去了。
1: 有点麻烦，
0: 嗯，
1: 对不对？你走这个，他走这个，
0: 嗯，
1: 这样有点麻烦。你的往回走，
0: 嗯，
1: 这嘟嘟嘟嘟
0: 跑
1: 回来了，
0: 嗯，
1: 这个还是有这个棋，是不是？
0: 明白了，
1: 有这个棋，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补一个也有道理，实战，他是补的，要补掉。然后黑棋走什么了？黑棋是不是？
2: 黑的，
1: 黑要跳一个，
0: 也是你说这个，
1: 跳一个，
0: 嗯，
1: 跳这个，他只能粘，是吧？这个时候你再出来就不行了，他就弃子了，他跳了一个，
0: 对，
1: 双一个，然后呢，白棋把这黑棋把这个断了，收官了，把这个全部连通了，
0: 嗯
1: 嗯，这个棋产生出一个好棋，搬了顶，这个是个好棋，
0: 嗯，
1: 如果这一步棋也起作用了，
0: 粘一个哈，
1: 哎，你如果走这个，
0: 嗯，
1: 这个棋啊。打就麻烦了，是不是？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它是倒是黑棋能杀，但是差一气。你看，这本来叫这个子没有的话，白棋，
0: 哦，
1: 黑棋能
0: 快一气，
1: 快一气。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不能杀，黑棋不能，这个不成立，他只能忍耐了。
0: 嗯，
1: 忍耐。
2: 目差挺多。
1: 但是这个要抠了白棋，这个比较舒服的，加了加过，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是很舒服的一个，走成这样。
2: 走哪里了？
1: 然后这是对收官，但是现在就算这个官子这便宜了之后，黑棋忍耐之后，这个棋啊还是控不够，
0: 哦，
1: 黑棋就往前跳一个破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这个点一个，这个都是，
0: 嗯，
1: 已经控不够了，但是现在也都是白棋得回家呀，这得回家。
0: 哦，
1: 他是有一个回家，这儿就冲断，
0: 哦，
1: 啊，
0: 黑棋来顶一下，这儿没棋了，
1: 没有棋了，嗯，然后白棋黑棋往中间尖一个，也是要你的那个什么呀，
0: 嗯，
1: 还有毛病啊，靠一个有毛病，
0: 嗯，
1: 是吧？白棋尖，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收官，
0: 嗯，
1: 是吧？收官就正常收官就行，
0: 嗯，
1: 爬一个，虎一个，
0: 嗯，
1: 对吧？然后他靠一个，是吧？靠一个，嗯，靠一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先手，要先手，因为这个棋呢，你冲他贴啊，这你要脱先的话，这一虎就要断了，他是先手，
0: 嗯，
1: 嗯，实战他靠，实战靠，
0: 嗯，
1: 然后再冲，
0: 嗯，
1: 冲一个的时候，
0: 嗯，
1: 可不能挡，
0: 如果挡住，
1: 如果挡，他会断。
0: 嗯，粘上，
1: 粘上，啪，扑，
0: 哦，
1: 打吃，再扑，再吃，
0: 给我扑死了，
1: 扑死了。
0: 嗯，
1: 哎，先不要，你不能随便打。
0: 嗯，
1: 所以这个棋一定要注意。他走的什么？
0: 他走的加
1: 一个对的，加一个对
0: 的，
1: 加一个，你不能立了，立了再挡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加他就度过，加过这个黑棋下得很好，是吧？下得很好，然后白棋立，
0: 守官子，
1: 这是官子，是吧？白棋官子，
0: 好像挤了一下，
1: 挤了一下哈，他这冲了一下吧，这是冲了。
0: 现在白棋挤
1: 一个，这是他，这都官子，小官子，这个黑棋能够先手，还是先手？
0: 对，
1: 不走这一虎就断了。
0: 对，
1: 实战，这定型啊。然后黑棋就正常收官了，正常收官他走什么？他是把这个尖给打，否则这个棋啊，白棋先手尖太大了，黑棋那个地方白棋啊他脱不了手，他只能让黑棋抢这个，这个巨大，黑抢到这个，他的胜啊，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好，这实战，实战走成这样，
0: 他去打那边的劫了，刘老师这儿，
1: 哦，这个厉害，
0: 顽强。
1: 不，这个厉害，他这个棋啊，拼命了。
0: 嗯，
1: 这个官子你不能退缩，如果你退缩，这个被他吃一个，你难受啊。
0: 嗯，
1: 他就要占这个便宜，但这个呢，就有一个打劫的问题。
0: 是，
1: 就是打吃这个劫财的问题。
0: 嗯，
1: 实战，这个劫是一个要命的劫。
0: 这属于胜负手吧？
1: 胜负手
0: 啊，
1: 对，胜负手。这个棋呢，他用这个造劫啊，这个断是个劫财。
0: 嗯。
1: 这是他的
0: 权利，
1: 他对他再提，现在这个劫非常大，就是考虑整盘的劫财问题。
0: 好像黑棋没啥合适劫。
1: 哎，黑棋我看看有没有劫啊？哎，这个冲倒是个劫，这个挤也是个劫。
0: 哦，中央有两个绝对劫财。
1: 对，这个棋本身是活棋倒是，铺完提这个地方是个活棋。但是白棋的劫财，我看啊，也有劫财，应该白棋啊，
0: 这儿冲，
1: 哎，不，这儿冲，这儿有个挤啊，什么这儿、
0: 哦
1: 也有个啊，但是实战啊，
0: 他先找小劫，
1: 他先找了一个这个劫，
0: 嗯，
1: 他的判断，
0: 嗯，
1: 觉得这个你被吃了，这个棋啊，
0: 嗯，
1: 就不够，
0: 嗯，
1: 那说你这个被吃，如果这个白棋有大劫的话，可以考虑粘上。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劫财，没有劫财，
0: 他消了。
1: 没有劫财，对吧？
0: 嗯，
1: 没有劫财，他看劫财不够，就把这个消掉，打这个提掉。
0: 对，
1: 黑棋把这个提掉。
0: 对，
1: 如果就这样的叫，虽然这个白棋把这个黑棋吃了，这个非常大，但是呢，他把这个提了，这个也很大，就是他认为他判断就已经是够了。
0: 嗯
1: 嗯。
0: 然后他爬
1: 这个，但是他顺手这一吃也很舒服，
0: 就是等于这个棋黑棋是觉得自己够了才找这个劫的，
1: 够了他觉得够了，就是收官即可。
0: 嗯，
1: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0: 对，然后搬这个，
1: 搬这个
0: 挤一下，
1: 虎一个，对，挤一个，这个冲也是先手啊，是吧？
0: 对，然后下一手在哪儿啊？
1: 这个冲一个是先手，这个白棋就把该收官，他是
0: 虎在这儿，对吧？
1: 虎了一个哈。
0: 哦、
1: 嗯。现在
0: 在这儿。
1: 对，虎了一个，在中央收官，是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敢冲，
0: 我打劫。
1: 我给你打劫。
0: 嗯。
1: 哎，就是这样，考验你一下。
0: 嗯。
1: 他就没有黑棋啊，就是判断力，黑棋算了，他打吃一个，是吧？
0: 提。
1: 白棋提掉，然后呢？
0: 中间。
1: 他是在边打边要那个什么，要数目呢。
0: 嗯，
1: 他是挖了一个，
0: 他是跳了一个，
1: 跳了一个
0: 白棋粘这个，然后挖走。
1: 哦，
0: 这样我看他的下一手是哪里。
1: 挖，
0: 哎，好，粘住，你收一个。
1: 哦，粘住，
0: 粘住，
1: 粘住，粘住。
0: 是的，这个棋应该说跟胜负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实战啊，这实战，对，
0: 对，半粘一下，
1: 半粘，对，半粘。
0: 是的，
1: 这个地方还挖了一下，是吧？
0: 对，挖粘黑棋粘。
1: 嗯，
0: 是的，
1: 很好。
0: 哎，走了断了一下，解个交换。其实这个刘老师跟胜负，他基本上属于是在打僵了，
1: 是吧？这个棋白黑棋也挖了一下。
0: 嗯。
1: 这个
0: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把这个
1: 好，
0: 就是全部的过程，因为胜负其实已经没什么变化了。
1: 这个时候是黑。

0: 棋，黑棋这个木啊，它不是差半目了。
1: 嗯，
0: 黑棋整个形式，它这个地方都活在里面，汤把白棋控汤完了之后啊，胜负已定了。嗯，
1: 是。
0: 就像这样，应该是中盘获胜。
1: 对。
0: 对吧？
1: 最后是261手。黑棋中盘获
0: 胜。
1: 获胜了。
0: 嗯，这个。这盘棋应该说是黑棋，这个在里面主要就是汤大，就是活大龙，活得比较精彩。最后白棋啊，这个没有攻的也没有办法，主要是中间那个围控的这个方向，主要在前面，
1: 明白。那这个时候刘老师啊，其实我们回顾整盘棋，应该说还是一个杀大龙的状态。
0: 对，杀大龙，杀大龙，这个杀大龙不容易，围中央啊很难，非常难的一个那个。后来你看，如他这个棋的进行那样，他中央啊走了半天，他做眼的方式很多，他这个地方还损了一下，
1: 是，
0: 都不用损，他就都能够简单活，
1: 是，
0: 后来他就没办法，实在吃不了，是吧？吃不了，
1: 我们看看官子，接下来，
0: 他这个后面，后面还走了很多，都收了很多，是吧？
1: 是，261手，我们再看看小官子，
0: 小官子，提掉，
1: 粘上。
0: 哦，粘上，对，这个轴
1: 是
0: 走这个，然后这个地方黑棋是挖的，是吧？
1: 他粘完，走哪里？收上面那个力了，是吧？
0: 哎，力，对，这是四目棋，四目，
1: 是，
0: 对，然后呢，再连一下，是吧？连一下。对，这个立一下，
1: 从哪里？刘老师，
0: 这立在这里。
1: 哦，这个，
0: 对，
1: 属于打将。
0: 不，这的考验你也是官子。
1: 哦，
0: 也是官子，对，
1: 提了一下，
0: 对，
1: 拐一个，
0: 挡住。断一个，
1: 最后刘老师，您看他是这样
0: 啊，出棋了，
1: 便宜了两目，
0: 出棋了，
1: 便宜了两目。
0: 不，他打吃有一个，不是有一个问题，扑的时候啊，扑的时候你不能提
1: 的话，
0: 如果提他这一叫吃，
1: 是的，
0: 你就首尾难过了，因为你这个打，所以在扑的时候，他就被他便宜了。被他便宜
1: 了，只能粘住了。
0: 他只能粘住，然后呢，这个收官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
1: 对，这样。
0: 对，然后
1: 小尖
0: 。
1: 其实胜负呢，应该说
0: 没有关系。后来就
1: 念哈。
0: 对，非常非常对。
1: 是的。最终呢是又下了20步左右，基本上都是一目两目的官子了。那与胜负无关呢，后来261手呢，姜维杰就投子认负了，黑棋定号，顺利的进入了16强。
0: 对，
1: 应该说这是一盘世界冠军的对决，还是非常的精彩，
0: 下得很精彩。
1: 是的，那我们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凯，再见。
2: 全民健身。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沙特拉连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里斯以后是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他扛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卢卡库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纽约号为您带来。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那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这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高利佛磕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加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投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啊。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基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乌克兰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20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89米，目前在比利时的梅赫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亚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侧，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这边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戈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肋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

十二号奥罗马赛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不可能，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不可能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整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不可能，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不可能就地起身铲球，这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布阿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发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奥斯塔基亚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希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那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阿里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乔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斯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兹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撤回给了摩洛哥队，吹的就是之前对马兹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就只能被换下。绞杀，库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西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摩洛哥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

卡舒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卫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罗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冰箱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拉辛迪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佛向强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强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强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

特勒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想哨了，吹罚了犯规，特勒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马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球场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波斯塔吉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或者说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

奥利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

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

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第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马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保罗瓦塞意味球队创造角球，波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八号乌纳西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穆斯塔肖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克罗纳俱乐部效力，克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温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什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进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阿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 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这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 这边呢，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 换下的是23号帕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 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

目前的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布拉西尼亚斯又来了。这场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之前的中美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范迈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得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穆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鲁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为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种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特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罗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贡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大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野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都是打击奥。后点有明显的退人犯规。马斯拉维不过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乌克兰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呢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德森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

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梅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布朗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乔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右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投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来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加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面，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5号小将穆拉贝特，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

0: 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
1: 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 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乔纳森·奥索里奥。 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 乌克兰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佐洛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索里奥的射门，瓦萨阿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面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扎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扎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孙大伟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我们拉巴特他连把头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传到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戴尔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戴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克雷伯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加勒森戴维，赶紧分左漏，沙菲尔堡，这球传的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病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他们也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是塔乔一波尔逊的射门，而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小飞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肯特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我们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0: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禁区里边没有。

0: 他是大念，
1: 头前头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还没下手了，补射球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锁定圣女比利时队4-1。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

0: 古德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现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带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3-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

0: 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

0: 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那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

0: 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闫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赵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

0: 会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中四拿下九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七分。
1: 到胡云修超短了，大家就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文来了，
1: 古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七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好球，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九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来回布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嚯，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洛夫顿球，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变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 啊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嗯，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卡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带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富哥干拔三分，由于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吃对球，福哥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泉三分球进了，
1: 李洪泉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泉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

0: 上来看。摔下无效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前锋飞出距离没进，
1: 胡格进攻篮板。
0: 胡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玄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天荣要中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格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还是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严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洪玄防不了了，李洪玄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啊，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
1: 古德温自己都，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

0: 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3: 反超了啊！
2: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3: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胡金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2: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3: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2: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3: 戳了一下，
2: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3: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4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10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3: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

0: 有点慢慢的往浙商中学这边偏移了。啊、嗯，欢迎今天观
1: 众席中，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嗯、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0: 哇，
1: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球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开始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啊，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福格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0: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孔令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放回来，孙铭徽手上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在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0: 啊，
1: 命中了中距离，
0: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1: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0: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0: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铭徽第二犯，
0: 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孙铭徽起速，那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哈尔顿吃晃了。
1: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
1: 飞了，
0: 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这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孙铭徽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1: 赵
0: 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

0: 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抽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四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1: 又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啊，
0: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今天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征、闫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掉，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四次了，
1: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啊哦、
1: 对，
2: 给了孙明辉，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
0: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卡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老张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

0: 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但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2: 不合
1: 你的联盟费
0: 又是2分，
1: 又是联盟费。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联盟费是走外弹。布朗顶着联盟费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
2: 给富哥，富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
1: 他可以抢一个二换一，给了卡尔顿，富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张镇麟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
2: 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来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

0: 因为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护框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3: 好高好
4: 加一啊，
3: 这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你会自己来，吴霄连送2个犯规。
0: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积极啊，这个篮板
1: 打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这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

两罚重音。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

0: 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十二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三四十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十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全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布朗，半转换一打，
1: 李洪全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啊，那李洪全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两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全。李洪全接着打。
0: 瑞士岛也是赌一把，
1: 是
0: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全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全这一侧。李洪全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这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云修
1: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给了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2次罚球。
0: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上海就剩进球犯人。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胡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全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1: 对，
0: 刘征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刘文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

0: 则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2: 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2: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门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
2: 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门要回来，也来
2: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2: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2: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2: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2: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2: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2: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2: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2: 李天荣，这球是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啊，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2: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2: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2: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
2: 这个和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2: 挑战
0: 打进，
2: 好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4分，
2: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2: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2: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2: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2: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2: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2: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站长挡开，中路悬崖，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2: 三分
0: 犯规，
2: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2: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2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泉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泉罚进，帮助上海九世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赶亮线，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泉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世再一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老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古金秋
0: 有夹击，
1: 给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4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打4、1打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泉，李洪泉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1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

0: 老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1: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0: 五十分，
1: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0: 不可思议。
1: 小巴黎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黎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0: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1: 41秒，
0: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一无掩护。
1: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0: 来下周的林
1: 打进，
0: 单平了比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0: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1: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
1: 三分，
0: 哇，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1: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师范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1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阿尔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娜实现了保翻。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娜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她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她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13 love.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娜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脚步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维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维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纳先来发球。就在。

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阿尔发啊，辛纳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那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番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7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7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保翻。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Number 10.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那脚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芬奥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

0: 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海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保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这个二发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角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啊，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2: 15 love。

0: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
1: Go!

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误。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啦。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4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3: I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夫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loyalty, love.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纳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9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9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纳。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波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波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内角的好一发。秦娜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磕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0: 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得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
1: Please.
0: 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战胜。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且内，哇，
1: 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1: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1: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

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

0: 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

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所以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九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十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九环。

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十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十环。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七十六环。普罗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八十六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一百零六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普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

0: 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十八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多米戈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
2: 漂亮，
1: 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见超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刚才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霍中来个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
3: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世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了，会有点不舒服的，这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再伸出去，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拜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炸弹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做今天这个动作，哑铃的弓箭步骤。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动作，它能够通过全身肌肉的调动来大幅度的去消耗臀腿当中的肌糖储备，帮助我们下肢更好的进行体脂的减少以及局部的紧致。但对于全身的来说，它意义也非常大。我们的身体的躯干部分、手臂部分都要去很大程度去配合稳定，来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也同样去需要消耗足够多的脂肪。所以这个练习对很多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关注到它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在重心的转移上，因为它是一个行进间的动态的动作，不再是原地的前后的重心转移，而要保持身体的重心不断平稳向前推进，身体要保持足够的稳定，双手要保持足够的稳定配合。所以我们首先从徒手状态上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在向前跨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整个身体重心能够平移过去，而不是说在跨步的同时身体的重心留在体后，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行进间的弓箭步。所以要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试着想着我们平时走路是怎么样，都是整个重心水平向前移动，真的是要把重心从后脚过渡到前脚。而很多人在练习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很容易跟平时走路不一样，因为负重了，所以每次跨步都是重心在后，然后再下蹲，再转移重心过来。那么整个对于前腿的臀的练习的这种受力效果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去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样走路的，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向前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稳定下来，再垂直下放重心，那么前腿就可以有效的承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阻力的压力。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将后腿把它收回，再将我们的后腿向前迈步，同样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行进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重心的循行的移动。那我们拿上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哑铃在我们的双手上挂着，所以如果说做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不稳定，肩关节不稳定，手部不稳定，就依然会影响到我们重心很好的进行平行的移动以及重心垂直的下降。所以要吸满气，使我们的躯干保持刚性，我们的肩部保持刚性稳定，在都稳定的基础上，利用刚刚的技术，水平的向前移动重心，垂直的下放重心，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左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以右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那在整个过程中就能够很精准的让我们的前腿的腿部臀部来比较合理的受力，并且能够保证动作完成起来你也会比较舒服。但在下蹲过程当中，最终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

控制离心的环节速度千万不要太快，防止膝关节被磕碰受伤，所以控制到基本上我们的大腿接近平行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按原轨迹还原，所以膝关节可以略微离地，或者说轻微的碰触到我们的地面就可以返回，啊，防止我们出现受伤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哑铃负重弓箭步骤。那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注意重心转移要始终平稳，防止出现身体重心留在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很难完成动作，并且前腿是不受力的。所以在完成的时候，平稳转移好重心，垂直下降，然后继续平稳的转移重心回来，进下一步的跨步，保持两臂在身体两侧，躯干稳定，手臂稳定，让重心能够平行稳定，垂直稳定的进行转移，向前平行稳定，向下垂直稳定。那在选择哑铃的配重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相比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时候用的稍微重一些些。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完成自重的弓箭步移动或原地的弓箭步蹲的时候，建议可以使用10公斤起的哑铃来完成练习。而对于男生来说，可以建议更大一些的重量，可以使用15公斤起的这样的配重，但我们建议的次数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对于每一组来说，建议完成左右两个腿各完成10次左右为一组，每一次建议完成4到5组这样的练习，它对于全身的燃脂以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塑形都能够起到相对不错的效果。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完成哑铃箭步走的一些关键细节，建议大家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能够经常的完成这个练习，相信我们的体重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同时我们臀腿部也能更好的得到紧致，那么再一次就对我们的心肺也会有良好的一个刺激作用，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0: 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跟您继续聊一聊青少年减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看一个6岁的小朋友如何给自己设定目标减重的。
1: 我叫川竹，今年6岁，身高1.38米，体重80斤。我要把通过运动把我的体重80斤变成70斤，把我的肉肉变成肌肉。
2: 我从小喜欢各种运动，所以长得比较高，也比较壮实。但因为消化好、吸收好、睡眠好，体重有些超重。我想通过运动来减轻体重。我现在的主要运动是速度短跑、游泳、打篮球和羽毛球，希望通过这些运动把体重降下来。我的目标是把体重从80斤减到70斤左右，这样我就能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灵活。
0: 欢迎回来，在青少年减重这期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高灿老师。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很好奇，青少年减重和我们成年人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3: 对，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呢正在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呢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它的减肥呢也会跟成年人有所不同。我们青少年首先它的增长，所以我们青少年呢它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身体的体重和身高的增长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只要它的这个 BMI 体重和身高的增长呢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如果它短期之内体重有一个迅速的增长， BMI 超过了他同龄人的一个标准值的话，就有可能存在一个肥胖的风险。
0: 哦，那我们回看到刚才的那个小片里的那个小朋友，您对他的减重有什么建议吗？
3: 其实呢，那个小朋友他看起来确实稍微有一点胖哈，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

青少年的这个体重方面，除了 BMI 这个简单的指标以外呢，我们更建议他进行一个体质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它包括了他的肌肉的含量，还有这个脂肪的含量。如果说

0: 吃不饱，吃少了就说多吃点多吃点，所以在饮食方面您觉得青少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其实我们青少年的饮食均衡是最重要的，对它的碳水的摄入，它的纤维素的摄入，以及它一些维生素的摄入，只要均衡，总体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的状态，除非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他有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或者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或者是他确实是一个静坐少动的小朋友，不太爱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体重会超标或者高于他同年龄的小朋友。
0: 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情绪的波动，其实青少年他在发育的过程中很多的这种情绪是不稳定的，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青少年吗？
1: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情绪哈，为什么会影响他的体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考试有压力，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我想多吃一些薯片，然后去缓解我的压力，或者是跟好朋友有一些小矛盾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一顿就能吃掉半个蛋糕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一种就是压力导致的他进食的一个欲望啊，但其实呢，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一种皮质醇，这种皮质醇呢就像一个贪吃的小魔鬼一样啊，一旦它分泌多了之后，它对于这种高热量食物的需求就会非常的高，尤其喜欢吃甜的、油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疏解我们的情绪来控制我们的这种不正常的食欲。
0: 说到疏解情绪，那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比如找朋友聊聊天、做做运动，您有一些建议给到他们？
1: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聊聊天，有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内向，他不太爱跟别人聊天，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写日记我们可以把日记当做一个烦恼的小垃圾桶，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情全部都写到我们的日记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能很好的缓解我们的情绪。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我的这个专长了啊，就是运动。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可以促使我们的身体分泌一些快乐的因子，比如说内啡肽，比如说多巴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运动可以及时的获得一些快乐的情绪。虽说七分吃三分动啊，但是青少年的运动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体重，它其实对我们身心健康和一系列的这个身体健康都有好处的。如果说这个孩子一开始的体重确实过于大的话，可能呢有一些减重的运动更适合他一些啊，比如说像游泳，它整个是在浮在水面上的，那么对他的下肢关节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您比如说像跳绳，每一跳可能对他的膝关节压力都会相对比较大，他自身的体重又很大的话，会影响到他的骨骼端的一些发育，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身高的这个情况。对，另外呢，就是一些反关节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过度的拉伸，因为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生长发育成熟，那么他这个时候过度的拉伸呢，会使得他关节囊周围的一些保护关节稳定性的组织，它比较松弛，那将来呢可能会发生一些骨关节疾病的风险就会过高啊，所以过度的拉伸也不是我们提倡的一个运动。另外呢，就是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做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不是单一的一侧的这样的运动，所以推荐像足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呀、跳绳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0: 那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高灿老师给我们开出一个运动处方啊。
1: 这个开处方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小朋友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看他的一个整体的身体的状况，以及他对自己体重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他适合哪些运动啊，比如说他喜欢游泳，可以啊，没问题，或者是跳绳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在这块呢，这个运动方式上呢，还想跟大家去推荐一下，我们更希望呢孩子们进行一个全身的运动，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单侧的循环的这样的运动。其实小朋友只要健康的话，强度一般都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没有问题。像我们现在这个体育运动锻炼和体育课上也是要求我们的小朋友大强度的运动训练，每天至少一个小时啊。然后频率这块呢，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充电两分钟就能待机一整天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完全的去控制他们，在学习之余，我们尽量的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啊，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0: 谢谢高灿老师，听了这一期的节目哈，真是长了很多的知识，按照这个运动处方一定会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今天又到了一首歌的跳绳跟练的时间，大家拿好手中的跳绳，我们准备开始吧。双脚轮换，右左右左，膝盖往前顶，大腿往上抬，平膝跳，右左右左右左，加油！定脚左右，节奏放慢，休整一下。

心脚跳。节奏放慢，调整呼吸，双脚轮换。大腿往上抬，膝盖往前顶。继续跳。

齐齐。右，左，右，左，加油！波比跳。

0: 这首音乐的动作呢，比之前的几首歌的动作要稍微难一点点，大家可以量力而行。如果跟不上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段跟、徒手跟、慢速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好的，今天我们这首歌的跳绳跟练的时间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再见。
1: 准备的红白赛，也就是生存决赛方向，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他罗马队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就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我国北方多地有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持续的高温高湿，有大范围的降雨，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本站是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事，集结了全球顶尖选手，国羽也是全主力阵容出战。那首个比赛日有两场比赛打的是扣人心弦。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虹洋在男单首轮比赛中遭遇了世界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他在决胜局17-2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了3个赛点，最终是逆转获胜。此前的女单比赛，陈雨菲也是耗时了91分钟才惊险过关。
1: 是的，今日呢也将有更多的国羽选手亮相赛场，他们也将全力发挥，冲击更好的成绩，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为国羽呐喊。稍后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虹洋首轮对阵现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经历3局苦战，翁虹洋逆转晋级。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陈雨菲遭遇日本选手任平蔡月的顽强阻击，陈雨菲同样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2-1获胜晋级女单16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澳门开赛，21日赛事主办方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8支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昨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上海申花队坐镇主场，凭借外援阿苏埃的帽子戏法，4-1击败青岛海牛晋级8强。当地时间7月20日，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6赛段的争夺，最终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强势夺冠，收获2连胜。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拍，中国男单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虹洋经历3局苦战，逆转战胜了现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
3: 首局比赛，翁虹洋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虹洋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虹洋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
4: 今年一整年的自己整个的状态，还有整个自己这种打球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很好，所以说自己也一直在不断的调动自己，感觉一直在一种疲惫这种状态吧。
3: 苦战2局之后，翁虹洋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虹洋此后连得5分，二

0: 1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1: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也是自己是非常艰难的比赛吧，因为对手的实力非常强，而且自己每次跟他打都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今天自己是做好了非常艰苦的准备吧。可能在比赛中自己有的时候在心态上还有思想上还是欠缺一点，所以说自己也是会积极的动自己。
2: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首局失利的石宇奇第二局收到了对手的退赛大礼，晋级16强。
0: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石宇奇在拿到2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6分，一局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2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3: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所以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都是3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0: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3: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0: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3: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2: 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队的陈雨菲2-1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晋级第二轮。
0: 女单首轮，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首局，陈雨菲在4-9落后的局面下奋力追分，以11-10反超。之后，两人在比分焦灼时，任平蔡月提高了进攻速度，陈雨菲以19-21输掉首局。
4: 就是其实第一局还好，第一局输就是真的输了，就是有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好，战术上没有做好。
0: 第二局，陈雨菲又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一局她顶住了压力，在追平比分后，陈雨菲给对手施压，并且抓住了任平蔡月的失误，接连得分，以21-19扳回一局。
4: 我觉得一开始的调动还不够吧，对，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自己的脚有一些疼痛，就是可能跑的时候就会比较小心，对，但其实你投入进去跑的话，就是能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吧，就是还是心理上其实不要太在意它，就放开去打，其实还相对会好一点。你越小心，其实打的就是越打的球也越小心，其实你就是而且你就没办法专注到球入战术中去。
0: 决胜局对两人的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陈雨菲一度以10-15落后。
4: 那我在第三局落后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很多的鼓励声，然后让我相信自己，然后让我一分分去打，其实我都听到了，然后也可以让我更加的想要去追上比分，更想要多打一场，就是多打几场给就是回馈他们吧。
0: 现场观众的支持，内心对胜利的渴望，让陈雨菲又一次在不利局面下激发了自己。在多拍对攻中，他打得有耐心，展现了陈雨菲的经验和韧性。最终，陈雨菲以21-18赢下决胜局，

0: 分2-1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1: 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发挥得非常好，就是他对于整个风向的控制，然后他的速度他其实调动得很好吧，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第二局然后包括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一直这场球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然后一直都在坚持吧，对，然后也很开心最后能克服困难然后去拿下比赛。
2: 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轻取一对苏格兰选手晋级男双16强。
3: 陈柏杨刘毅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男双7号种子，他们首轮迎战苏格兰组合克里斯托弗马修，双方实力差距明显，首局对手仅得到6分，100分组合仅用时35分钟就将16强席位收入囊中，他们渴望在本站比赛走得更远，继续抢积分升排名。
4: 常州这个馆对于我们俩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然后包括前两年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轮这样的，然后可能今年的话稍微再提高一点吧，因为马上世锦赛的要开始了，还是争夺一下种子位吧。对，
3: 陈柏杨刘毅最新世界排名第9，如果本站比赛打得好，有望拿到下月世锦赛的大种子身份。回望本赛季，他们既有德国澳大利亚的高光夺冠，也有落幕的一轮游，起伏较大。
5: 心态上面吧，因为可能复盘后都是我们自己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第二局我们领先情况下被翻盘，然后其实像德国澳洲拿冠军都是我们两个比较坚定的去做好每一场当下每一分吧，可能打那个日本的时候自己有一点稍微一些松懈就导致我们最后输那场球。
4: 从去年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有一定的提升嘛，然后从到今年的开始夺冠的次数包括就是打进更深轮次的比赛的战术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在稳步提高的，不能说就是说像别的有些选手就是进步的非常快吧，我们就是比较稳步提升的。对，
2: 女双同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克服了伤病影响，2-0击败了一对中国台北选手晋级16强。
0: 最近一年刘胜舒谭宁牢牢占据女双世界第一的位置，去年在常州他们也曾拿到冠军，本站继续以头号种子身份亮相，首轮面对中国台北组合林芷君杨祝云，首局胜谭组合21-12轻松拿下，第二局则遭遇顽强追击，双方一度打到20平。最后关键分阶段，刘胜舒谭宁出手果断，连拿2分锁定胜局。
6: 关键分还是延续我们自己的打法吧，也是不要去畏手畏脚的，我们就放手一搏嘛，我们也没什么好去保守的，然后今天也是比较辛苦皮皮吧，他可能护的面会比较大，然后我这边就是主要是做好自己，已经范围那么小了就别再给他多捣乱了，然后之前我出现了一些伤病，然后现在是他说一个急性伤病，就我觉得就是要比之前更要团结，就是虽然说我们的目前的事情状况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只能这样我们就去也就不是说不去想办法，我们还要积极想办法也要去打比赛，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站比赛或者说在大赛的时候都是能保证身体是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在这种逆境当中去赢球会使我们这个组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赢球会更珍贵的东西。
0: 从5月初尤伯杯以来，胜谭组合3站巡回赛未能延续此前的强势表现，2站亚军1站退赛，他们在遭遇伤病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携手直面困难。
6: 尤杯后打完就是我俩确实是精力上消耗很大，然后在东南亚赛区也是做了两个人组合就是最好的东西去打，然后一场是输给了内战，一场是输给了福岛他们，但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就是很有价值，然后也是虽然说是2场公开赛成绩就是说没有拿到冠军肯定就是不是最好的嘛，但是也是在这当中收获了价值，因为我的目标也不止今年世锦赛和亚运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然后在这当中的一些小目标跟一些公开赛我们就是要去不断去磨合，不断的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然后也要加强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这种战斗这种凝聚力。
2: 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澳门开赛。21号，赛事主办方举办赛前的新闻发布会，8支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介绍备战的情况。

0: 发布会上，各队主教练纷纷表示，队伍准备就绪，期待在总决赛上展现实力，全力争胜。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23号与美国队展开对决。
1: 队伍现在包括队员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呢，一切正常。期待和美国队交叉赛。美国队呢，今年在 VNL 分站赛取得了第一名成绩，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准备，希望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把我们队现有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出来。
2: 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步。我认为过去2年我们表现不错，今年夏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3: 今年总决赛，我们八进四是碰美国嘛？美国他今年的人员变化，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老队员补充，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3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也很期待后天和美国队的比赛。
0: 此外，意大利、巴西两大传统劲旅均已完成备战，两队主教练赛前也分别表态，将以最佳阵容迎战各路强敌。
2: 稍后请看，同款剧本，西班牙两夺世界杯巧合拉满。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欢迎回来。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斗牛士军团夺冠靠的是自身的超凡实力，但或许在无形之中，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也有诸多巧合的加持。
12: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从他们在2024年夺得欧洲杯冠军时便已有预兆，这与2010年西班牙队首次夺冠时的情形如出一辙。那支斗牛士军团也是2008年欧洲杯的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与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执教的智利队同分在 H 组。

0: 16年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被再次分到了 H 组，这次他们遭遇了贝尔萨执教的乌拉圭队。两次过招贝尔萨的球队，西班牙队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首轮爆冷不敌瑞士队，出师不利的西班牙队此后却低开高走，连赢5场杀入决赛，并最终捧杯，这与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如出一辙。小组赛首轮，西班牙也是爆冷被波多角逼平，一度引发外界质疑。在两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葡萄牙队都充当了背景板。南非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比利亚的进球淘汰葡萄牙队。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两队再次相遇，梅里诺的绝杀让西班牙队再次笑到了最后。这两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都有参加。南非世界杯时 ，C 罗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因而备受关注。16年后 ，C 罗虽然仍是万众焦点，但美加墨世界杯却成为了他的谢幕演出。最终，他也被西班牙队挡在8强之外，没能为自己的世界杯征程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南非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在常规时间内战成0-0。伊涅斯塔在加时赛中一锤定音，让西班牙队首度捧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又和阿根廷队战至加时，这次一击必胜成为功臣的则是费兰托雷斯。更为巧合的是，两名球员参加世界杯时都效力于巴塞罗那，而且两场决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都吃到了红牌。美加墨世界杯夺冠后，德拉夫恩特以65岁2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教练，这一纪录此前由另一位西班牙冠军教头博斯克保持。在南非世界杯上带领西班牙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时，博斯克的年纪为59岁220天。西班牙队几乎完美复刻了16年前的夺冠之路，而2010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对阵双方是南非队和墨西哥队，东道主率先进球，比赛以平局收场。16年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聚首，这次墨西哥成了东道主，墨西哥队也率先破门。不过这一次墨西哥队没有给南非队任何机会，两队最终分出了胜负。说完了场内因素，再来说说场外的。南非世界杯前夕，穆里尼奥成为皇家马德里主教练。美加墨世界杯前夕，狂人回归皇马再度上任。此外，类似的巧合还包括两届世界杯的主题曲都由夏奇拉演唱，两支德国队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等等。虽然西班牙队最终夺冠靠的是自身过硬的实力，但如此多的巧合也让斗牛士军团的再度捧杯增添了一丝宿命感和风趣。
1: 再来通过10个精彩进球回顾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2: 那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金焦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金焦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金焦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3个进球。
3: 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
4: 这个门将没出来，
5: 哎呦，
4: 香姆罗多夫，哎，左脚啊，这球啊自传自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再打到中间，
5: 哎，大门有了，1-1，
4: 迅速的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17号拉菲克贝尔加利，
3: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6: 领得不错，
3: 前
6: 看内线。

0: 打门，漂亮！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1: 啊，这个年轻的小将这一脚打得非常漂亮，在之前的两次摆脱，哎，成功的摆脱防守队员，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旋转球。
2: 八强的争夺战，
0: 哈兰德，
3: 哈兰德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
2: 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哟，
3: 起球打后脚，世界波，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切射门，葡萄牙再度扳平，太顽强了。
4: 变成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3-1。
5: 大门，世界波，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6: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0佳球啊，
5: 一定会的。
0: 这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
4: 跟上达门，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2个世界杯冠军。
7: 大智慧。世界杯结束了，但是它为我们留下的回忆呢，不仅仅是比赛当中的精彩时刻，还有很多欢乐的瞬间。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开心一下。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埃及队的教练席，您一定在疑惑，这两个人究竟谁才是主教练？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答案揭晓，是画面右边这位头发更少的霍桑哈桑。旁边这位则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伊布拉希姆哈桑。提醒一下，真正的主教练霍桑哈桑指挥比赛的时候要带上证件，要不然会被别人说成无证教练。球员们争执在一起，场面极度混乱，裁判的手表掉在了地上，贾拉尔萨发现捡起来戴到了手上，心想这手表不错呀，还挺合手，哎，算了，还是还给裁判吧，再让裁判误会了我偷了他的表。裁判的活可不好干呀，你看这位裁判就抽筋倒地了，球员抽筋的很常见，裁判抽筋的还真是稀奇。抽筋这种事情我们老有经验了，感觉咋样？不行，还是疼。这届世界杯球员们需要补水，裁判也需要补水呀。这次世界杯补水的场面太过于常规了，让我们看看非常规的。哈兰德自己的水不喜欢喝，就喜欢喝对方的水，自己的水还得花钱买，免费喝别人的水多甜呀。就喝你的水咋了？你来口不？你还真是不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水，喝光别人的水，让别人无水可喝。世界杯充满了对抗，每一个球都必须抢下来，我抢我扛，哎，这哥俩在角球区抢的还怪热闹的呀。停，你俩折腾够了没？不可以这样哦，踢球嘛，动作大一点很正常。没错，踢球就应该动作大一点。嘿啊，哥们儿，你这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虽然足球场上充满了对抗，但不要和巴拉圭球员学习，动作太大了会引来球员和球迷们的不满的。你看，都把姆巴佩整得不会了，人在无奈的时候是会笑一笑的。登贝莱在点球点抱着球干嘛呢？他想罚点球？他那是帮着姆巴佩护着点球，别被人抢了。嘿嘿嘿嘿嘿，哎，小伙子，你想啥呢？你这破坏草皮的小伎俩当我看不出来？球场如戏，全靠演技，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表演。人家卢卡库都没说什么，你叨叨什么呀？你会不会传球？不会传别传，我比利时小天才不会传球，你要是比利时小天才，那我就是比利时小霸王。你们不要打了啦。
9: 哥们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8: 没你们事，证明你会传球，拿出你的本事，本事，本事。你要会传球，你行你上，俩人还都有这个本事。吵完架之后，特罗萨德长传助攻，蒂勒曼斯完成了破门。之前还吵架呢，这会儿就抱上了。

0: 合着是假内讧真进球，完全把对手忽悠了。
1: 队长，这球咱们商量一下怎么罚。
2: 不用商量，现在对方门将很紧张。咱们聊聊今晚吃什么，比如水煮鸡胸肉怎么样？
1: 还吃鸡胸肉啊？大哥醒醒，这是世界杯啊。
2: 咱们现在说什么对方都以为会我罚。这样，我假装主罚，门德森你踢，
1: 我踢，
2: 让你踢你就踢。
1: 真的
2: 真的，三二一，那我直接来了，
1: 打门，哎呀，进了！这个任意球战术真是妙啊。
0: 就这样，葡萄牙队逼真的演技让这次任意球战术成功破门。
1: 队长，这次怎么罚？
2: 这次就交给我吧。来，
0: 等会儿我看看禁区这个地上是个什么东西。
1: 哎，快快快快快快，传球给我，到禁区了，我打！哎呀，可疼死我了！
0: 这次的任意球战术虽然没有破门，但也是出其不意，差点就成功了。只是可惜了41岁的 C 罗，还要遭受皮肉之苦。
1: 疼啊！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年人呐？
0: 凯恩真不容易，对抗下进入禁区倒地，要受到对手的质疑。
3: 我要烟牌。
1: 嘿，莫德里奇，你怎么那么紧张呢？放轻松，笑一笑。世界杯啊，我轻松得起来吗？哪有心情笑？
0: 世界杯虽然艰苦，但也要时刻保持微笑。我们要学习莱奥，即便被撞得人仰马翻，也要时刻保持笑容。送出助攻的时候，更要保持职业微笑。球未到，人先笑。我叫莱奥，请知道。世界杯很精彩，世界杯也很好玩。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事情，让球员和球迷能够笑口常开，这才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杯。
4: 昨晚，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上海申花在主场上海体育场4-1战胜了青岛海牛，晋级八强。
5: 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比赛开场仅3分钟，叶博亚小角度抽射破门，青岛海牛取得一球领先。失球后的申花队并未慌乱，第8分钟，高天翼右路传中，阿苏埃高高跃起头锤破门，将比分扳为1-1。第17分钟，吴曦挑传至禁区，海牛队后卫冒顶，阿苏埃得球，左脚劲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1。此后，主场作战的申花队气势如虹，越战越勇。第26分钟，阿苏埃前场界外球发动进攻，拉唐禁区内得球，右脚一记凌空抽射，再次敲开青岛海牛队的球门，申花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上半场结束前，高天翼传中，阿苏埃禁区内抢点，凌空侧勾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这个进球体现了阿苏埃超强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凭借阿苏埃的3粒进球和一个助攻，申花队上半场4-1领先青岛海牛。下半场比赛，申花和海牛都制造出了进攻机会，但均未能取得进球。最终，上海申花4-1淘汰青岛海牛，晋级足协杯八强。其他场次，北京国安客场2-1战胜大连可为，重庆铜梁龙主场2-0击败青岛西海岸。另外4场1/8决赛均是通过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晋级的球队分别是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欢迎回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3: 发布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8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月满9周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 AI 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9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的比赛昨天在乌鲁木齐开赛，首日在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中，重庆队的严思利用关节技迫使对方认输，整个过程用时不到1分钟。
4: 新疆站是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第3站，比赛为期4天，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内进行。共有来自全国的32支代表队、546名运动员参加。第一天比赛，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在重庆队的严思和天津队的谢明芬之间进行。比赛一开始，身穿白色道服的谢明芬试图。

0: 利用外卷将对手带入寝技，但并未成功。谢明芬随即进入防守状态，而严思继续进攻，随后他强势将对手翻转。在寝技争夺中，严思抓住机会，利用双脚锁住对手左臂，同时对其右臂施以关节技。谢明芬马上拍电认输，严思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比赛的冠军，只用时52秒。
1: 公开组一，
2: 我觉得哈，关节技，你说刻意要去，就是说刻意要去用它哈，它不一定会用得出来。就是说，必须就是说投技接寝技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才能使得出来。
0: 另外，河北队的李静和安徽队的徐富林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碰面，两人多次交手，互有输赢。4分钟正赛，二人没有分出胜负，随后进入金分加时赛。关键时刻，身穿蓝色道服的李静控制对手把位，破坏其重心，率先得分，获得最后的冠军。
1: 公开组，
3: 首先就是先放平心态，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训练的那个东西然后发挥出来，主要是还是以自己为主，不能想着去怎么防，还是主打一个进攻。
0: 7月22日是积分赛第二个比赛日，将进行6个级别的较量。
4: 23岁的金峰是第三次站在了决赛的赛场，也是他第三次获得亚军。冠军仿佛触手可及，但现实提醒他，距离登顶他还需要更多的磨练。
0: 这是金峰第三次登上全国比赛的决赛赛场，2026年也是金峰练习柔道的第10年。林静上场，教练谢诗诗还在把位控制和联络技上给他做最后的叮嘱。公开组男子60公斤级决赛，身穿白色道服的金峰对阵北京选手刘文志，两人交手过几次，已经熟知彼此。比赛开始没多久，刘文志首先得到一个有效分值，原本信心满满的金峰心态上有了一些变化。
5: 那就想赶快追回来，就是因为已经被罚了2个消极了，就我想去追回来一些，就是做动作啊，稍微心态上有一点点着急，我觉得。
0: 随后的对抗，金峰并不占优，对方牢牢控制住他的把位，令其难以进攻。对金峰而言，场上的形势并不乐观。即使如此，他还是在僵持阶段，用力带动对手着地，得到一个有效，两人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但是距离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刘文志再次获得一个有效分值，金峰最终败北。这是他第三次闯进全国比赛的决赛，第三次获得亚军。
5: 这不是我第一次拿第二了，这是我第三次拿第二名，就是很想拿冠军。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加强嘛，自己回去加强自己能力，我觉得能力还是欠缺一些。
0: 走下赛场的金峰和教练都是一脸严肃，两人对比赛的复盘随即开始。
5: 教练说的就是还是自己练的不够，就是那种针对的不够处理的，所以在场上我觉得处理的慢，就是自己。
6: 我的意思跟他说，我说你至少要积累5次第二的经验才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我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他争冠亚，他还有他的细节方面还是欠缺很多的，就是在战场上的灵机应变的能力啊，这个金峰还是缺少一些。
0: 23岁的金峰已经取得了3次亚军，他对冠军的渴望愈发强烈。教练认为他还需要更多的沉淀，补齐短板，才能具备冠军真正的实力。赛场上的遗憾都是成长路上的基石，金峰正在积蓄力量，努力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4: 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7: 日前，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换届会员大会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行。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滕连帅当选新一届国际中体联副主席。2026豪美诸暨4G高湖长三角皮划艇公开赛上周末在浙江省诸暨市举行。赛事设置了2个大项，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63人报名参赛。近日，2026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在

陕西西安开幕，这是该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落地三秦大地。赛事汇聚全国168支队伍、183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台比拼，设置单人操、混合双人操、集体操及有氧舞蹈、踏板操等项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等组别。整个赛事将持续至7月24日。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昨晚 WTA250 布拉格站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中国选手高欣瑜面对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最终中国金花以2-6和4-6负于对手，无缘下一轮。另一位中国选手袁月面对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中国金花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到了逆转，同样止步首轮。当地时间7月21号，世界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继续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进行。在女子皮艇团体决赛中，由李诗婷、陈琳、徐林希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第11名。男子皮艇团体决赛，中国队派出了全新胡兆山、翁吉泽出赛，最终他们收获第14名。好，来关注环法。当地时间7月20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6赛段的争夺，最终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强势夺冠，收获2连胜。
6: 第16赛段从埃维昂莱班到托农莱班，全长26.1公里，是本届环法唯一的个人计时赛，累计爬升约500米，是通往阿尔卑斯山地决战前的关键赛段。德国车手利伯维茨在转弯处遭遇摔车，遗憾退赛。上一赛段夺冠的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本赛段依然表现强势，他在途中计时点相继大幅刷新比赛记录，最终艾菲内普尔以32分19秒的成绩排名第1，连续2个赛段拿下冠军。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本赛段以32分47秒的成绩排名第2，总成绩上他继续排名第1，保有黄衫。
5: 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2026年国际象棋国际新秀超霸战在山东聊城圆满落幕。经过5天7轮的激烈角逐，土耳其棋手伊西克詹、17岁的中国小将孔祥瑞、俄罗斯棋手阿列克谢·格列布涅夫分别夺得冠亚季军。
7: 上周末，2026年全国青少年棍网球夏令营暨全国青少年棍网球锦标赛在山东潍坊开幕，有64支队伍、800余人参赛。赛事设置 U8、U12、U15 等5个年龄组别。2026年第21届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上周五在雅安落幕，来自海内外1200余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乒乓球选手，经过了5天的激烈角逐，产生了8个组别，男女单打和团体的全部金牌。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

0: 百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现在匹克球的热度非常高哈，很多朋友开始上手学习练习。那打球的过程中，想要掌握主动权，丁克球的变现打法就非常重要。下面由全国冠军教练来为您详解一下丁克球的动作要领。

0: 这一期就教大家如何从直线丁克变为斜线丁克，
1: 从最基础的丁克球对打变为我们的直线和斜线都有，这个更有利于我们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我们现在这一节课的直线丁克要求成功率，那你想要有成功率，第一个就是抛物线，首先保证不下网，让我们每一个球都尽量离网子有个大概10公分的以上的距离，保证你的球每一个都能安全的到达对面的丁克区。
0: 直线丁克，我们的球拍是冲向哪儿？冲向直线。那斜线丁克呢？我们是球拍是冲向斜线吗？其实不是，无非就是在击球的一瞬间，我们拍面冲向的方向即是我们要打的方向。那我们拍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

0: 尽可能不要光靠手去控制我们的方向，靠我们身体。所以说在打直线的时候，我们身体冲向前方，假如这个球对方回过来了，我们要打斜线，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我们记住，我们要主动的调整我们的身体的朝向方向。如果我们要想打直线，我们的球拍是冲向直的；如果我们打斜线，我们球拍一定是要冲向斜线方的。直线方、斜线方，我们的手部也是要中摆实击球。切记啊，很多现在初学者是光靠手去捞，我们很多初学者都是这么打的。现在做个错误示范，身体没有冲向来球，光靠手去打，这样的话是很容易失误的。
1: 那在斜线丁克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跟对方作为相持，也可以作为进攻的开端。比如说我用一个极其具有进攻性的斜线丁克，把对手和撕裂开了之后，有了中间的位置，我们再进行进攻，这个是你组织进攻的第一步。那什么时候是我们直线丁克？当对手一直紧逼着我的斜线，让我感觉到非常受迫，我想要变换一个节奏，让他把球给到我对面的搭档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我这个时候需要我的搭档帮我分担一下，那我会给一个直线丁克，大概率我的对手会继续跟我的搭档进行斜线丁克，这个时候我的搭档就很好的帮我分担了我的压力。为我们丁克球的训练打下一个总结，那就是练好丁克球，轻松掌握主动权，
0: 拿下比赛。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2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2到39度。银川晴，22到36度。西宁晴，13到28度。兰州晴，19到35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成都多云，26到39度。重庆晴，29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
4: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早上的9点继续为您直播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一轮的较量，12点55分为您带来2026水球世界杯女子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下午的4点和晚上的7点半为您直播两场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